0: 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 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7: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6: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新闻。
7: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8: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7: 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昨天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

0: 靶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点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1: 6月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2: 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张涵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3: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张涵指出，当前台湾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
3: 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 可谓

0: 作茧自缚，愚不可及。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视频指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在福建厦门举办，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六月十号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必须指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势。时评说，民进党当局持续升级阻挠限制，本质上是其对两岸交流热络的恐惧在日益加剧。海峡论坛作为最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深知，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情谊越深厚，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的越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两岸一家亲的认知就越牢固。因此，民进党当局将海峡论坛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阻挠岛内民众参加。从最初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与，到建议不予批准人员出席，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全面封堵，无理驳回多名县市长的参会申请。步步紧逼的打压手段，恰恰印证其台独叙事在两岸交流大潮中节节败退，陷入末路。时评强调，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近日，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部门声称，若有争议会向日菲要求协商。不过，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直接戳破这一谎言。他表示，日本《每日新闻》国际版直接写道，日本拒绝台湾提出的针对与菲律宾划界进行谈判的要求。此外，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刊发相关报道，文章标题写着“日本拒绝台湾要求”。王宏威通批，谈判被拒，经济海域被划分，台当局第一时间竟在忙着欺骗民众。岛内有1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政治局”在网上放出《海峡时报》的报道链接，质问日本政府拒绝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台当局却脸不红心不跳地欺骗岛内民众说已通过渠道与日菲协商，赖清德当局还要骗多久？面对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台当局外事部门又声称，台湾方面未向日本或菲律宾提出加入双方划界谈判之要求，还声称经了解，目前日菲双方并无具体谈判时程。民进党当局甚至大放厥词，替日本和菲律宾做保证，称日本及菲律宾未来相关划界谈判与结果均不影响台湾在相关海域的权利。对此，岛内网民愤怒称，如果未来台湾渔民的船再被日本或菲律宾扣押，让挂保证的台当局官员出钱赎。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台湾东部海域，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表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广大台湾渔民的实质生计，日方的强硬表态显示出对台湾地区的不尊重，让民进党当局过去不断吹嘘的与日关系史上最好被全面打脸。台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的懦弱回应更让人难以接受。他怒批，林佳龙在记者会上竟宣称日菲此举是所谓针对中国大陆的防御行为，甚至代表台当局表示肯定。日菲所谓划界已推进到台湾地区门口，严重侵犯台湾地区的海洋权益，台当局竟然还试图以抗中保台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操作，转移焦点，甚至倒过来为日方的专断行为背书。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志强表示，赖清德当局的迟钝与怯弱令人惊骇，现在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拒绝了台当局提出的协商会谈请求，赖清德直接变成无脊椎动物。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

0: 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为广大台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台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依托前台会等平台，前台两地在文旅文创、现代农业、大健康、大数据等领域产业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持续释放开放优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医药大健康、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贵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台商台企在前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元机遇。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客节目，分享他的观点。
0: 朱教授您好。相较于西部其他省份，贵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在对台交流合作中形成了哪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发展优势呢？为了吸引更多台企、台青、台胞扎根发展，贵州在台商台胞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人才政策、生活配套等等方面都有哪些升级举措？
3: 贵州对台合作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就在于它是生态资源、山地场景、民族文化和康养消费的高度叠加。贵州呢形成了西部省份当中的辨识度极强的对台合作的产业入口。相较于西部的部分省份侧重于像能源、重化工业、装备制造或者说是这个通道经济而言呢，贵州呢其实更适合承载呢像台湾的中小企业、青年创业团队和精致型的这个服务业主体。台湾企业呢在精致农业、在民宿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管理、在食品加工、在品牌营销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具有较强的经验。而贵州呢则是拥有着像山地农业、民族村寨、避暑的气候、森林康养、还有中药材、刺梨、茶叶、辣椒、生态畜牧等等这些资源基础。那么两者一旦相结合呢，就很容易形成呢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跟这个贵州的生态资源加市场空间相融合的一种合作结构。贵州对台合作的价值啊，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拼土地、拼税收、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呢在于提供台湾企业难以复制的、沿海地区稀缺的、消费升级又高度需要的一种复合型场景。比如说像这个现代农业可以从种植啊扩展到加工、冷链、品牌、电商和研学。那文旅文创呢可以从景区的观光扩展到民宿集群、非遗的设计、民族 IP 还有数字传播。大健康呢则可以从康养基地啊扩展到中医药、森林疗养、研发经济和健康食品。贵州的这个差异化优势啊，正是把这个绿水青山呢转化为台商可经营、台青可创业、台胞可生活的现实空间。贵州对台合作的第二个优势呢，就在于大数据和算力基础啊，正在把传统资源省份呢改造成为数字经济场景的省份，为这个台企开辟新的产业升级通道。一般过去谈贵州呢，很容易只看到贵州的山地生态和旅游，那么现在看贵州啊，必须看到贵州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调度、数据标注、数字文旅、智慧农业、智慧康养等等这些新产业链。贵州啊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东数西算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像这个贵安新区、贵阳的大数据交易所、重点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呢正在改变贵州的产业结构。那么对于台企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呢贵州啊不只是产品的销售地，更是呢数字化转型的试验场。台湾企业呢过去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农业管理、医疗健康、服务业运营等等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强的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呢不少的中小企业啊面临着成本上升、市场变窄、岛内需求不足这些问题。而贵州提供的机会呢则是在于用算力和数据啊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用文旅和农业呢打开应用的场景，用大陆的内需市场啊放大经营的规模。台青团队呢可以在贵州呢做数字文旅的内容， 做这个短视频传播，做景区智慧的管理，做

0: 农产品品牌的电商，做这个康养平台，还可以啊做 AR 的数据服务。那么台资企业呢，可以围绕着农业加数据、文旅加算法、康养加平台、食品加溯源的这种重塑商业模式的方式呢，来提升自己的企业的品质。那么贵州对台合作真正具有穿透力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把台湾的精致化能力嵌入到大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贵州吸引台青、台商、台胞扎根发展呢，关键是要从政策可享啊升级为服务可感，从来一次参会升级为呢留下来发展。从已有的举措来看呢，贵州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这个服务框架。第一呢，就是它有这个持续落实惠台政策这些方面的这个框架，比如说它围绕着产业转入、财政的支持、税收的支持、用地金融、就业创业、文化交流，还有工作生活便利等等这些方面都提供同等待遇。第二个呢，就是它依托这个前台会啊，打造常态化的产业对接的平台，通过专场推荐、投资考察、青年企业家沙龙等等这些方式呢，把台湾企业从泛泛的了解贵州带入到精准的对接项目。第三呢，是强化营商环境的服务，围绕着台企融资难、信息不对称、政策不会用等等这些问题呢，来推动啊金融机构、台办系统、投诉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呢联动，来提供啊金融产品政策解释和诉求的回应。下一步呢，其实贵州还可以把服务呢再往前推进一层，比如说对重点的台资项目呢实行项目管家制，从注册呀、选址啊、融资啊、用工啊，还有这个市场推广啊，到后续的扩产的全流程进行跟踪。再一个呢，对台湾青年可以建立起来实习、就业、创业、安居的这个链条，提供这个岗位清单、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导师辅导和投融资的对接。那么对于长期在贵州的台胞呢，可以完善他们的居住、就业、就医、子女就学、文化活动、旅游便利等等这些生活配套，这样呢可以使他们呢在贵州啊不止看见商机，而且呢也能够建立稳定的生活预期。那么营商环境的最高标准呢，就是让企业办事儿少跑腿，遇事儿啊有人管，政策能兑现，发展呢有回报。贵州啊，如果说能把这个前台会的这个平台流量呢转化为产业项目，把惠台政策转化为企业的获得感，把生态优势啊转化为可持续的收益，那么就能够在西部对台合作的格局当中呢形成鲜明的位置，成为啊台企转型、台青创业、台胞安居的重要的承载地。
1: 不久前，2026中国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当前，贵州抹茶产销量位居大陆第一，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那么，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之下，前台抹茶产业合作又有怎样的契合点呢？朱教授。
0: 前台抹茶业合作的独特的契合点啊，就在于贵州呢，它拥有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抹茶原料基地，而台湾呢，具备精致化、品牌化、终端化的这个茶饮的运营经验，双方呢正好构成了前端资源强供给和这个后端市场强转化的这个互补关系。贵州抹茶的优势呢，其实它不只是在产量大，更在于呢它的这个生态底色好，基地集中度高，加工能力强，出口的基础稳定。比如说像铜仁啊，依托这个梵净山的生态环境，欧标茶园建设，还有呢这个智能化的生产线和抹茶公共品牌，已经从这个传统的茶产区呢，转向全国抹茶产业的高地。那么台湾的茶饮产业长期深耕，手摇饮、连锁门店、食品开发、消费体验和品牌的包装啊，他最擅长的呢，就是把茶叶呢从农产品啊转化为青年人愿意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产品。贵州呢需要的正是这种转化能力。抹茶产业最大的这个价值空间呢，已经不在于卖粉本身了，而是在于饮品烘焙、冰品、 代餐、健康食品、文旅的伴手礼、功能食品等等这些符合消费场景。前台合作的真正的契合点呢，就是让贵州抹茶啊从原料优势呢走向产品优势，从产地优势走向品牌优势，从规模优势走向溢价优势。相较于其他地区呢，贵州和台湾在抹茶产业上的合作呢，更容易形成产业融合型的合作，而不是简单买卖型的合作。贵州呢有山地茶园，有民族文化，有生态旅游，有康养消费，还有呢大数据应用场景。而台湾呢是有产品设计、门店运营、消费洞察、文创包装和这个国际市场的经验。那么双方结合之后呢，可以把抹茶呢做成一条啊跨农业、跨工业、跨服务业的融合产业链。台企啊可以参与贵州抹茶的这个精神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可以呢参与抹茶的文旅融合，围绕着茶园观光、茶室体验、研学旅游、民宿的餐饮、还有非遗的文创，还有城市伴手礼来打造消费的场景。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抹茶品牌的国际化，利用台湾企业熟悉日韩、东南亚、欧美消费市场和这个食品通路的这个经验呢，帮助贵州抹茶呢从出口原料啊升级为输出品牌。应该说这正是前台合作的一个独特价值。那么贵州啊提供稳定的产能、生态的品质和大陆的市场纵深，而台湾呢则是提供产品语言、消费表达和市场的连接能力。双方联动的越深，贵州抹茶呢越能摆脱低价原料的竞争，能够进入高端饮品和全球食品的供应链。可以说台商台企呢在贵州抹茶产业链当中呢应该能够发挥三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第一呢就是做产品研发的这个转化器，把贵州抹茶呢从单一的粉体转化为可复制、可标准化、可连锁化的这个消费产品。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啊，就是可以做品牌运营的放大器，帮助贵州抹茶呢建立更清晰的消费识别。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呢，就是可以做这个市场通路的连接器，来推动产销对接，从这个短期订单呢走向长期供应链的合作。贵州的抹茶啊已经有了这个产能基础，那么下一步最需要的呢就是把产能变成订单，把订单呢变成品牌，把品牌啊变成产业的控制力。台商台企呢如果说能够在研发、品牌、通路、标准和国际认证等等这些环节深度的嵌入就能够成为贵州抹茶产业呢从全国第一迈向全球强牌的这个重要力量，也能够在大陆新茶饮和这个健康消费升级浪潮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2026台湾青年黔东南文化交流周活动不久前成功举办，来自岛内的青年学子走进黔东南，先后深入施秉、镇远、黄平、凯里、雷山、榕江、从江、黎平、丹寨等地，开启文化研学、非遗体验、产业探访与交流联谊之旅。近年来，黔台两地在文旅、文创、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
1: 朱教授，相较于其他地区，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低空经济等特色资源，在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吸引台湾游客、台青研学方面，又具备哪些独特的价值？
0: 相较于其他地区，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台湾青年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场课堂。黔东南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呢，最大的优势呢是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密集性、活态性和可体验性。比如说像这里的苗族飞歌、侗族大歌、苗绣、蜡染、银饰、鼓楼、风雨桥、吊脚楼、长桌宴、传统节庆还有村寨礼俗，这些呢都不是静态展柜里边的那种文化符号，而是呢仍然嵌入到日常生活、社区秩序和乡土生活当中的活态传统。台湾青年呢在黔东南看到的不是被包装出来的民俗表演，而是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山地社会、在村寨生活、在族群交往当中的真实展开。那么这一点呢对于台湾青年尤其具有穿透力。岛内社会长期存在着对于

大陆的片面的想象。民进党当局呢，更是惯于用这个政治叙事呢来切割两岸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黔东南提供的呢，恰恰是一种没有办法被抽象化与抹去的现实经验。台湾青年呢，在这个石饼看苗绣，在镇远看古城和抗战的记忆，在黄平感受四月八的这个金牛节，在雷山在西江体验苗族的非遗，在葱江在黎平听这个侗族的大歌，这些行程呢本身呀、就是一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度课程。那么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黔东南的吸引力呢也不同于一般的山水旅游，它有强烈的情感代入、文化辨识和传播的价值。台湾社会啊，同样拥有丰富的山地文化、族群记忆和乡土传统。台湾游客进入到黔东南之后呢，很容易啊，从这个村寨伦理、家族情感、自然崇敬、歌舞礼俗当中呢，寻找到熟悉感。黔东南啊，最能够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正是它让这个中华文化呀，从书本概念变成可听、可看、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现场。那么，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价值啊，在于它把民族文化转化为青年创业、产业融合和地方发展的现实样板。黔东南吸引台湾游客和台青研学呢，不能只靠着这个美景和民俗，更是呢要靠着这个发展故事。近年来呢，这个黔东南最具有示范意义的变化呢，就是把传统的村寨、非遗的工坊、民族节庆，还有乡村的赛事、民宿餐饮，还有文创产品、数字传播呀，这些呢全部都连接起来，形成了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像榕江的村超，台江的这个村别，凯里的村替，还有呢像丹寨文旅小镇，还有呢像黎平肇兴侗寨，雷山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其实这些呢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是乡村的价值呢不只是在资源本身，更在于组织能力、传播能力和产品的转化能力。那么这些呢对于台湾青年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在品牌营销、在民宿运营、在社群传播、在精致农业、在伴手礼开发，甚至呢，在这个青年社群组织等等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经验。而黔东南呢，正需要这一类的轻资产、创意型、运营型的力量。所以，台湾青年到这个黔东南来研学，既可以看见民族文化如何保护传承，也可以呢，看见文化资源如何变成产业项目、变成消费场景和就业机会。那么一次非遗体验呢，可以延伸为文创的设计；一次的这个村寨的参访呢，可以延伸为呢，民宿的运营；一次的村超观摩呢，可以延伸为赛事经济、直播经济、地方品牌的传播；一次的这个蓝染、蜡染、苗绣的体验呢，可以延伸为两岸青年共同开发文创产品。所以从两岸文旅合作的角度来看呢，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啊，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呢可以合作共创。台企呢可以参与到精品民宿、主体线路、研学课程、文创品牌、农旅产品、非遗电商、赛事运营，还有康养度假等等这些领域。台湾高校和青年社团呢可以跟这个黔东南呢建立长期的研学机制，把短期的参访呢升级为这个课程合作、项目合作和这个创业孵化。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两岸交流啊，不能停留在合影、参观和联谊的层面，而是呢必须进入到产业、就业、创业和生活。黔东南的独特价值呢，就在于它能够把青年交流啊落实到村寨、项目、产品和这个市场当中。第三就是黔东南的低空经济的价值啊，在于它为两岸文旅合作呢打开了山地旅游加科技体验加青年消费的新空间。黔东南文旅的下一轮的增长点不能只依靠传统的景区门票和这个常规的观光线路，像山区地形、峡谷的河流、古城的村寨、梯田森林、民族的节庆，这些呢为低空经济、为航空运动、为这个航拍体验、为应急救援、为这个智慧巡护，还有呢为景区接驳等等，这些都提供了天然的场景。像黄平的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基地，低空旅游、航空运动等等这些新业态呢，已经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黔东南呢正在把看风景啊升级为进入风景，把到此一游呢升级为沉浸式立体化。

0: 性化的一个体验。那么，这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尤其具有吸引力。台湾青年消费呢，具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重体验、重分享、重社交传播、重个性化的这个线路。像低空经济当中的这个低空飞翔啊、滑翔伞、热气球、无人机的航拍、山地的穿越、露营的音乐、实景的演绎，跟这个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和山水空间结合之后呢，可以形成极具传播力的新产品。一个台湾青年在黄平体验低空飞行啊，在这个镇远啊，夜游古城啊，在这个榕江观看村超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线路啊，天然的适合短视频的传播，当然呢，也使天然的适合呢这个两岸青年社群当中的扩散。更重要的呢是低空经济啊，能够推动两岸文旅合作呢，从传统旅行社的这个模式呢，走向新业态的合作。台商台企呢，可以参与啊低空的这个旅游运营，航空运动的培训，无人机内容的生产，还有呢这个景区的智慧管理啊，安全服务啊，保险配套，还有数字营销等等这些环节。台湾青年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策划、影像传播啊、旅拍服务啊，这个还有社群运营等等。黔东南提供这个山地场景和民族文化，台湾方面呢，则是提供消费洞察和运营创意。这样呢，双方完全可以共同打造面向台湾青年、面向港澳青年，甚至面向海外的华裔青年的黔东南深度研学加低空体验加民族文化的精品线路。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最能够打破偏见，也最能够形成粘性。所以黔东南呢，完全可以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文旅合作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
1: 那么，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如何以产业融合为核心，文化交融为纽带，人员互通为基础，把交流热度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推动黔台合作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新阶段？也请朱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0: 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啊，可以说十五五时期呢，贵州，以产业融合为核心啊，可以把贵州省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成黔台共同发展的产业链优势。十五五时期呢，黔台合作呀，首先，要从这个活动型的交流呢，转向产业链的协同。贵州啊，有大数据，有生态康养、中医药、茶产业、酱香白酒，文旅资源和民族文化这些场景，刚才咱们都介绍过了。台湾地区呢，它是在这个精细加工、品牌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服务、数字应用和这个市场营销这些方面呢，积累比较深。那么双方合作的关键呢，不宜只停留在这个参观考察、项目签约和单点的这个投资层面，而是呢，必须围绕着产业链这个补短板、强弱项提价值。贵州的短板啊，主要是在精深加工、在品牌的溢价、在终端渠道、在消费表达和这个国际市场的转化。特色农业呢，可以由这个初级的农产品的销售啊，升级为预制食品、健康食品、茶饮原料、伴手礼，还有功能性的食品和这个跨境电商的产品。中药材呢，可以由这个种植端的优势啊，提升为药食同源、康养产品、健康管理服务和中医药文化的体验。而生态康养呢，可以由这个避暑旅居啊，升级为森林康养、银发康养、慢病管理、运动康复和这个旅居服务体系。大数据呢，可以由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啊，升级为智慧农业、数字文旅、健康数据的管理，还有呢供应链的这个溯源和 AR 的营销。台企呢，也不能只把这贵州呢当做是成本的洼地或者说是原料的产地，而是呢应该把贵州呢视作是他们进入到大陆西部市场，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重构自身成长空间的重要基地。所以说未来呢，应该围绕着抹茶、茶饮、中药材啊、刺梨、辣椒啊、生态食品、康养旅居，还有数字文旅等等这些这个重点赛道啊，建立起来黔台产业的合作清单、重点项目库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协同机制。来推动呢这个贵州资源加台湾研发加大陆市场加国际通路这样一个闭环，只有这样呢，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沉淀为产业的厚度。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可以把民族文化、把文旅场景、把台湾创意啊，转化为可持续消费的产品。黔台合作的这个深层优势，不只是在这个经济的互补，更在于文化的互通。 贵州多民族文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茶文化、酒文化啊，还有生态文明的这个实践啊，这些呢构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这个文化资源的系统。那么当前两岸文旅合作呢，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的时候热闹啊，活动之后呢沉寂，来跑线路的时候有安排，但是呢产品没有转化，文化有转世，但是呢市场没有闭环。所以15、5时期呢，这个贵州啊要推动啊这个前台文化交流啊，向着这个文化产业合作升级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苗绣、蜡染、银饰等等啊，这些地空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共创的这个内容的入口。台湾青年和台企呢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设计啊、内容拍摄啊、文旅开发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可以把贵州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消费、可传播、可复购的文化产品、文化体系。文化交融最有力量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能够消除隔阂、建立认同、形成合作的粘性。台湾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走进这个非遗的工坊茶山茶园、康养基地和数字产业园啊，看到的是大陆乡村振兴的真实图景，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形态，看到的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所以贵州呢要把这个优势制度化，要打造啊面向台湾青年的文化研学加产业探访加创业孵化的品牌项目。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前台会、交流周、研学营都应该配套啊这个项目发布、岗位对接、导师辅导、创业的路演和后续的跟踪，这样呢可以让文化交流啊自然的转入到产业合作啊，能够留下项目、留下团队、留下订单、留下故事的交流，才是真正有质量的交流。再一个呢，就是以人员互通为基础啊，把这个短期交流变成长期扎根啊，变成共同成长的这个制度安排啊。前台合作啊，进入到更高质量的阶段呢，最终啊是要靠人来支撑的。没有稳定的往来的人群，就没有持续增长的产业；没有长期扎根的台青台企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所以15、5时期呢，贵州啊应该是把这个人员互通啊作为基础工程，围绕着台商、台青、台胞这三类主体啊，构建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那么对于台商呢，要强化项目管家制。从这个投资咨询这个企业注册、选址落地政策兑现、金融服务、用工招聘还有市场的拓展到法律的保障，可以形成一站式的闭环。所以营商环境呢，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企业的办事速度、问题解决的力度和这个政策的兑现温度啊。所以贵州呢要用这个更加具有高效率、更加具有低成本、更加具有稳定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让台企呢愿意投、敢于扩、能够赢。那么对于台青呢，这个要打通研学、实习、就业、创业、安居这条通道。那么我们概括而言呢，15、5时期前台合作啊，这个有三个要点吧。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产业上做深链条，第二个呢就是文化上做活场景，第三个呢就是人员上做实服务。不能满足于活动办的热闹啊，更要追求项目落得下、企业长得大、青年留得住、合作走得远。当这个大数据、生态康养、特色农业、中药材等等这些贵州的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精细加工、文创设计、康养服务、数字技术应用等等这些经验深度耦合的时候，前台合作呢就能够从一般交流走向共同创造，从单点合作走向系统融合，从阶段性的热度走向可持续的发展，这才是两岸融合发展在贵州落地见效的真正方向。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下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顺寺。
2: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1: 乐游风向标依旧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飞仪去旅行。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灵顺寺坐落在浙江杭州北高峰的山巅，别名华光庙，因寺内供奉着五显财神，故民间称其为财神庙。
1: 是的，灵顺寺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也是杭州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之一。近年来，该寺以财神民俗文化为主题，把佛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此参观祈福。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灵玉去打卡杭州的灵顺寺。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我们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啦。在我和小伙伴游玩好了灵隐飞来峰景区之后呢，我们就前往索道这边，要从索道这边上北高峰，来到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我们从索道上北高峰呢，事先呢要在微信公众号啊，就是你可以先搜索杭州北高峰这几个字呢，来线上订索道票。那如果呢你想用爬山的方式上北高峰呢，我自己是亲测过，大概一个小时内呢是可以到达那个山顶的。那我这次呢是比较不一样，是用订上行票，然后乘坐索道到北高峰，然后大概呢是10分多钟的一个索道搭乘时间来到山顶。哇，会轻松省力哦，而且呢沿途我们还可以看到灵隐寺和茶园的景象。那索道呢，这边你来乘坐那个索道车要先来到现场，然后因为我们是买好票了之后呢，再用你的二维码来到这边的机器来做预约取号，然后它会有个叫号，叫号呢叫到你的号，取到的号码就可以坐索道缆车上山哦。哇，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呢也在等待的时间呢，我和小伙伴我们有自备午餐，然后呢就先吃起来。哇，那吃完午餐呢就刚好叫号叫到了，那我们呢就搭乘索道上山。那一路上山到了之后呢，哇，我们会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诗碑亭。哇，这里有他写的五律，就是看山的一个诗句。北高峰呢，它就位于杭州西湖名胜景区内，它地

0: 处于西湖西溪双溪之间，那顶峰呢有天下第一财神庙，山脚呢则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灵隐寺。哇，都说北高峰又为西湖群山第一峰，那据以前的官方记载呢，之所以称为第一峰哦，是因为呢它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哦，还有呢更有那个远眺山水之间的那个大气开阔的视野。然后自古以来呢，北高峰呢就深受游客和香客的喜爱。哇，来这边的人真是络绎不绝。那因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哇，这条长长的索道呢，就将城市与这座山峰呢，哇，紧紧的相连。那让我们来到山顶这边呢，就更加的便利。那登上北高峰呢，哇，确实呢是俯瞰西湖全景的最经典、最开阔的视角之一。哇，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西湖如一幅立体的山水长卷，就在你的山脚下，哇，徐徐展开，会把整个西湖呢尽收眼底哟。碧波万顷的西湖水面，哇，波光粼粼，苏堤还有白堤两条的绿带呢蜿蜒在其中，哇，将湖面呢巧妙的分割，哇，还可以看到山塘映月、湖心亭、碗公墩，哇，三座小岛点缀在湖心，哇，这真的都清晰可见。远处还可以看到雷峰塔与宝柱塔隔湖相对，哇，一南一北，哇，成为画面中最醒目的地标。哇，近处是葱郁的群山。远处呢，则是杭州城鳞次栉比的楼宇，哇，湖光山色与繁华的都市呢，完美的交融，哇，在这个山顶观景台上看西湖全景，真的是太值得了，哇，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哇，会来到了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灵顺寺是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就是公元的326年，是由印度高僧慧理禅师所建，是杭州呢最早的名刹之一。然后北宋初年呢，寺内呢他就开始供奉五显财神，此后呢民间呢称此为财神庙，哇，形成了佛教文化呢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一个特色，哇，因为它呢供奉财神非常灵验。然后呢，明代的著名的书画家徐渭曾来这边呢登山游寺后呢，哇，还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财神庙”的匾额，哇，高悬至今。那寺庙呢，除了供奉弥勒菩萨、释迦牟尼等佛像外呢，还供奉了财神真君赵公明、五财神关公、文财神范蠡、华光财神以及藏传佛教五姓财神等，殿内还供奉了比干、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禅师等。哇，参拜呢，我们就按照庙里会有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参拜各殿，哇，真的是一次拜足各大神。登上北高峰呢，然后呢，我们登高望远，然后就览尽西湖的山色，心有归处。哇，看了风景呢，心胸呢就会顿时的开阔。哇，便是好风景。哇，山顶的灵顺寺真的人气非常旺，因为呢，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之称，然后往来的游人呢，都是虔诚祈愿。求财之外呢，更是求取一个心安期许。我们呢，就是希望呢，所愿所求都能够达成，所行皆是坦途，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台湾朋友们啊，我是强烈推荐，如果有来杭州自由行的台湾同胞们，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五百五波比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杭州灵顺寺，收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著
2: 名的秦始皇陵。
4: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4: 专辑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6: 爱上博物馆。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白强。
7: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8: 是的，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东兴京族博物馆的讲解员阮圆圆，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9: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新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0: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9: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毛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1: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鲸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9: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子、木质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0: 我们知道鲸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9: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0: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9: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下面是铁制的，然后这个杆是木质的，系上一根绳子，系在腰上，弯腰这样倒着走，听到声音，哎，就是有收获了，就拾起来。那像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鲸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浅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0: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鲸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9: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鲸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鲸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0: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9: 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0: 鲸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9: 鲸族哈杰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起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哈宁之内去进行祭拜。
1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9: 是啊，
1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鲸族传统的服饰啊。
9: 是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鲸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9: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9: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9: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9: 对，这
11: 然后
9: 个
11: 男性
9: 是
11: 的。
9: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行禽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鲸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行禽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行禽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使用钢。

的其实是这个花棍舞，通常是由金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0: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

0: 明代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赵从仓：
1: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作手术麻醉剂，与古籍记载吻合。
0: 研究发现，乌头碱残留物仅存在于器具功能部位，剪刀刃部、镊子内侧靠近手柄部位，表明当时可能已采用局部外用的方式，通过复方配伍和精准操作来控制毒性，在镇痛与安全间取得平衡。赵从仓：
1: 团队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乌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2: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黑龙江。黑龙江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呢，省内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市民游客尽享清凉体验。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3: 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接住迎面而来的细雨凉风。进入到六月，全国多地已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人们在正午仍穿着长袖，依然享受着凉爽与惬意。广西游客李女士：
4: 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3: 伏尔加庄园郭燕妮介绍，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5: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3: 哈尔滨的另一处戏水乐园则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在亲水项目中重现赫哲族在惊涛骇浪中搏击的壮阔场景，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内蒙古游客王一：
6: 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3: 近几日，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星凯湖同样也进入了最佳避暑时节，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7: 各位听友，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湖北襄阳，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渠道长渠正源源不断地为沿线农田送去丰收水。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8: 近日，在宜城市小河镇高康村，村民李冯安的农田依托长渠便利水源，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9: 靠着长渠支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栽完秧，回来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8: 长渠又名白起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打楚国燕城期间为引水灌淹而修筑，后由战渠转变为灌渠，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条2300岁的长渠常年滋养湖北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承载着深厚的水利文化底蕴与重要的农业保障价值。今年五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为长渠保护和规范利用提供法治保障。长渠第一管理段节制闸位于渠首下游17公里处，奔流的水头被5个节制闸抬高4米，部分水流经由幸福支渠分流，滋养宜城市小河镇、阳湖、融合等8个村5万余亩农田。长渠管理处管理员李从辉。

0: 穿梭田间，全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尾。高康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当了10多年的管水员，对长渠感情深厚。
1: 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品相好，口感佳，不愁销路。有了长渠水，老百姓的增收底气足得很。
0: 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2: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13天，让古老的长渠焕发青春。
3: 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是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旅游列车为什么受欢迎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今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5: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
4: 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5: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4: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6: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
4: 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公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6: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资源，盘活小众文旅目的地，联动餐饮、文创、康养等多元业态，拉长整个消费链条。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再过几天呢，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主题宣传展示的主宣传语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据了解，全国各地都将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青年传承人成果汇报等方式来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还会结合非遗消夏购物月，依托各地非遗资源禀赋还有地域文化特色，开展非遗促消费活动，推出非遗潮玩、联名文创等非遗好物，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各地非遗馆还有非遗体验传承中心等也会，还有非遗传承体验中心等也会推出非遗特色展览，开设非遗研学课程，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展示空间。
4: 是的，陕西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啊，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5: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6: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5: 好的，
6: 我们走吧。
7: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 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6: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5: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呀、
6: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5: 好的。
7: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7: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8: 这个是大鼓，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笙、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5: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

0: 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1: 这样这边是尖儿，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2: 哇，厚重
1: 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3: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0: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5: 对，
4: 对
5: 一人演一场戏。
4: 是
3: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3: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6: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0: 对
6: 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0: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6: 是的。
0: 哇，
3: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6: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3: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7: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3: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7: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0: 面花
7: 区域，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0: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
3: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7: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0: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历史文化特点。
7: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3: AR 技术

0: 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1: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2: 啊，是的，在这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3: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1: 好。
3: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2: 平易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4: 哦，
1: 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好期待。
2: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0: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1: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壮迈豪情。我要再感受一下。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在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里，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青年蔡松玉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1: 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出身台湾种茶世家，来到大陆却意外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今天的节目，她将分享一盏清茶化解数据内耗的亲身经历。
0: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那么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1: 北京多地成片出现大号蒲公英，生活 Q&A 一起了解，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呢？
0: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3: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3: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3: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批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创业，逐梦创业。依托大陆的广阔市场、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和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在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跨越、深耕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
1: 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松玉从外贸转型珠宝设计，在跨界入局咖啡赛道， 巧妙融合文创美学与两岸风情，在厦门打造出了别具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聆听他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蔡崇宇，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6: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崇宇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5: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6: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崇宇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5: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6: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崇宇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发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5: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6: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崇宇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5: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6: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崇宇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5: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60-70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6: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崇宇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5: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零零后台湾女孩蔡如雨出身台湾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自媒体之路。她深耕内容创作，常年却被视频的播放量、订单数据裹挟前行，发布作品啊，便频频刷新后台，被瞬时的数据起伏牵动着喜怒哀乐。在一个周末收工之夜啊，她手边的一壶清茶，让深陷功率焦虑的她呢，在一饮一烛间顿悟人生。
1: 今天的节目，蔡如雨将分享一盏清茶化解数据内耗的亲身经历，聊聊如何放下急于求成的心，看淡流量起落，在浓淡交替的茶汤里寻得安稳步调。
3: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我就已经给大家先下了一个定论。但是其实茶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刚冲下去的第一泡味道会很重，甚至有一点不相扬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第一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去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反馈，也没有让人兴奋的数字。可是我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一段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在逼你从追刺激转成看本质。没有爆发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 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白强。进入六月，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防晒服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从电商平台到线下商场，从几十元的平价款到数百元的专业款，那各类防晒服啊是琳琅满目。所谓核心降温技术、多次水洗防晒指数不减等宣传话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6: 是的，这些看似功能强大的防晒服真的都有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的功能吗？消费者花出去的钱买到的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防护，还是只是一层心理安慰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9: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8: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9: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咱们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8: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

0: 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 这个打算是2395，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个防晒，这个打的。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2: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被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1: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30块钱的那种。
2: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1: 也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2: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0: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 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3: ，UPF 160加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从20元到2000元。
0: 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 40， 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 5% 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 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原理。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 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 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2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和 UPF 50+两个级别。 商家宣称 UPF 200+、UPF 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紫外线防护系数
2: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
0: 宋立丹分析。 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2: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100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0: 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等，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2: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你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北京市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以及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啊，成片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打卡。
2: 不少人呢，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来玩乐。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使用。
3: 是的，那么这种植物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的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偶遇要不要顺手拔除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吧。
4: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5: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4: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5: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4: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5: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4: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5: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宜植的地方吗？
5: 非常适合 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在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4: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5: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常会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者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敬意，在众多的名山大川当中，五岳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座山不仅自然风光壮丽，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3: 是的，关于五岳山名的说法有很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观点。
5: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呀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主，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位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嵩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嵩山就是高山。 而这高大的嵩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嵩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嵩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嵩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名的精彩。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的歌词和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唐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选潮流热歌，汇集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王坤。
4: 中午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4: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3: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4: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
3: 福建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品类实现新拓展。
4: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赖正豪扎根漳州逐梦青春，绘就两岸融合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请听报道。
5: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6: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5: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7: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5: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8: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 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9: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5: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0: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昨天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3: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南党两岸交流大事。时评指出，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在福建厦门举办，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6月10号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必须指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南党两岸交流大事。时评说，民进党当局持续升级阻挠限制，本质上是其对两岸交流热络的恐惧在日益加剧。海峡论坛作为最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深知，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情谊越深厚，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的越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两岸一家亲的认知就越牢固。因此，民进党当局将海峡论坛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阻挠岛内民众参加。从最初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与，到建议不予批准人员出席，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全面封堵，无理驳回多名县市长的参会申请。步步紧逼的打压手段，恰恰印证其台独叙事在两岸交流大潮中节节败退，陷入末路。时评强调，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而动，与民众为敌，不仅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强劲势头，反而会加速被民意抛弃。
4: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1: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月传真。近日，首批来自台湾地区的皮带类商品顺利进入福建平潭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一号免税商城上架销售，标志着扩类政策正式落地，市场经营品类结构进一步优化。请听报道。
4: 此前，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签发关于平潭和大邓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5-7号，市场经营范围新增电子产品大类及皮带、玻璃制品等17个细分品类。一号免税商城经营主体迅速响应，积极对接渠道，筹备货源，率先完成新增品类进口备案和铺货工作。目前，首批台湾皮带已亮相货架，玻璃制品类商品也将于6月底进入市场。一号免税商城总经理陈宇涵：
13: 我们这次找到了桃园的厂家，然后去跟他们进，我们这一次亲自挑选了6款，有咖啡色，有黑色，然后扣头都不一样，粗跟细也不一样。我们先进了一点点来试，就没有想到其实大家的反应还蛮不错的。
4: 此次新增品类顺利进入市场，是平潭扎实推进惠台政策的务实成果，为深入贯彻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推动对台小额商品贸易创新发展，平潭经发局联合平潭财经局、平潭海关、平潭文旅集团等单位协同发力，组织市场经营主体细化落实对台小额商品品类拓展相关工作。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商务处工作人员曹玲：
14: 我们将继续深耕惠台政策落地，用好用足扩类政策，着力优化台湾商品准入，持续充实市场货品供给，完善消费配套，助力两岸小额贸易往来畅通，经贸融合纵深发展。
12: 6月10日是吴石等隐蔽战线英烈牺牲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总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联合打造的5集广播剧《丹心无声》于6月10日起在全平台播出，以声为媒，追忆英雄事迹，向无名英烈致以崇高敬意。请听报道。
15: 那么吴将军对国共合作有什么看法呢？
16: 唯有联合抗日，出此别无他法。
4: 据介绍，广播剧《丹心无声》聚焦被称作密使一号的吴石将军等隐蔽战线英雄，故事跨度从1949年初到1950年6月，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在生死考验中坚守信仰、心系统一、慷慨赴死的悲壮历程。吴石自1947年投身隐蔽战线后，多次冒死传递关键情报，助力解放战争取得重大突破。1949年，他奉命携家眷赴台潜伏，身居国民党军事要职，仍坚守初心，全力推动地下情报工作开展。1950年，吴石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守口如瓶，最终与朱峰、陈宝仓、聂希等英烈一同英勇就义，留下“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插堪对我翁”的绝笔，彰显赤胆忠心。广播剧《丹心无声》由斩获全国5个1工程奖的编剧薛伟强、资深广播剧导演王瑞联手打造，曲靖国、邓小欧、吴凤春等知名配音演员倾情献声，以专业演绎还原历史场景，刻画英雄风骨，带领听众穿越历史烽烟，重温峥嵘岁月。剧名取自吴石绝笔中的“丹心”二字，无声则寓意着隐蔽战线革命者隐姓埋名，于黑暗中坚守，于无声处战斗，以赤子丹心默默守护家国的崇高品格。广播剧《丹心无声》于6月10日起通过中国之声、厦门综合广播、厦门交通旅游广播、厦门音乐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云听客户端、看厦门 APP、 爱听厦门广播小程序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播出。
1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总结推广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向全国推广新一批41条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举措，其中有17条来自福建厦门。记者了解到， 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厦门经验走向全国。来听报道。
2: 此次获全国推广的厦门17条综合改革试点经验举措，涵盖了科技创新、城市更新、要素保障、对外开放、民生服务等领域。开放是厦门的城市基因，在扩大自主开放和贸易创新发展方面的8条经验举措中，厦门有5条获全国推广。创新打造海上运输单一窗口便是其中之一。过去，一艘国际航行船舶想要进入厦门港，需要向海关、海事和边检等部门提交船舶基本信息、航次信息等各类材料，过程繁琐耗时。通过厦门海上运输单一窗口，能够实现数据跨部门实时交互，将船舶进出港申报、审批等时间缩短近1小时。平台运行以来，已汇集船舶9000多艘次，预计每年可为航运企业节省运营成本约1.5亿元。厦门海事局船舶监督管理处2级主任科员李想：
17: 它可以实现那个一次申报，然后呢，3家口岸单位同时从上面获取信息来做审批，把我们过去的串行的一个审批过程，现在变成了一个并行的审批过程，有效地减少了船舶在进出港手续上面所耗费的时间，然后让他们的通关效率呢，大概提升了40%。
2: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厦门坚持用场景创新带动产业和科技创新，持续增强要素保障，推出向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和审批机制，实行综合评价出让、待设计方案出让、混合产业用地出让等系列改革举措。在民生方面，厦门坚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例如，推进居住证申领便利化就是一项老百姓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如今，在厦门办理居住证，群众从提交证明材料、采集信息，再到后台审核签发、现场质证，15分钟左右就能搞定。据统计，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以来，累计有46项原创性改革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形成一批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吸收的制度成果。
12: 广东深圳原创出品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2号在香港首映，并定档18号全球上映。请听总台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8: 最近，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掀起了潮汕热，不少人还受电影吸引，前来参加正在香港举行的第5届香港潮州节，现场人山人海。电影中狄公和苏柔大女儿的扮演者也来到香港潮州节现场，与观众互动，并分享幕后小故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狄公扮演者陈清琴。
19: 最难演的应该是在咬甘蔗的时候，对，因为导演他其实很细心，对对，我们都很细腻，就要每一个片段，每一个镜头都要保留很好，所以我在那里应该是咬了20来根那个甘蔗。
18: 目前这部深圳原创出品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6亿元，这部电影将于6月12号在香港首映。此外，该影片已经确认6月18号同步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大荧幕，后续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市民叶先生：
20: 我在手机上看到这部电影，
18: 我在手机上看到这部电影，票房很高，很多人看，所以我想影片到香港上映的时候我会去看。
20: 在香港上映的时候我都会想去看了。
3: 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大陆发展巨变到投身两岸青年交流，台青赖正豪扎根福建漳州，以实干笃行，在大陆沃土上实现个人成长，更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与推动者。今天第一家园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方黎的报道。
1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2001年，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踏上这片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土地。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0: 我是2001年来到大陆的，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啊、什么生活习惯啊，

0: 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0: 我父亲是1999年来到长山创业的，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0: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2: 正午十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2: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为广大台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台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依托前台会等平台，前台两地在文旅文创、现代农业、大健康、大数据等领域产业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年来，贵州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持续升级，呈现良好态势。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持续释放开放优势，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医药大健康、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贵州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台商台企在前投资兴业、深耕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元机遇。

0: 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客节目，分享他的观点。
1: 朱教授您好。相较于西部其他省份，贵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在对台交流合作中形成了哪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发展优势呢？为了吸引更多台企、台青、台胞扎根发展，贵州在台商台胞服务、营商环境优化、人才政策、生活配套等等方面都有哪些升级举措？
2: 贵州对台合作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就在于它是生态资源、山地场景、民族文化和康养消费的高度叠加。贵州呢形成了西部省份当中的辨识度极强的对台合作的产业入口。相较于西部的部分省份侧重于像能源、重化工业、装备制造或者说是这个通道经济而言呢，贵州呢其实更适合承载呢像台湾的中小企业、青年创业团队和精致型的这个服务业主体。台湾企业呢在精致农业、在民宿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管理、在食品加工、在品牌营销等等这些方面呢都具有较强的经验。而贵州呢则是拥有着像山地农业、民族村寨、避暑的气候、森林康养、还有中药材、刺梨、茶叶、辣椒、生态畜牧等等这些资源基础。那么两者一旦相结合呢，就很容易形成呢台湾技术加运营经验，跟这个贵州的生态资源加市场空间相融合的一种合作结构。贵州对台合作的价值啊，关键不在于单纯的拼土地、拼税收、拼劳动力成本，而是呢在于提供台湾企业难以复制的、沿海地区稀缺的、消费升级又高度需要的一种复合性场景。比如说像这个现代农业可以从种植啊扩展到加工、冷链、品牌、电商和研学。那文旅文创呢可以从景区的观光扩展到民宿集群、非遗的设计、民族 IP 还有数字传播。大健康呢则可以从康养基地啊扩展到中医药、森林疗养、研发经济和健康食品。贵州的这个差异化优势啊，正是把这个绿水青山呢转化为台商可经营、台青可创业、台胞可生活的现实空间。贵州对台合作的第二个优势呢就在于大数据和算力基础啊，正在把传统资源省份呢改造成为数字经济场景的省份，为这个台企开辟新的产业升级通道。一般过去谈贵州呢很容易只看到贵州的山地生态和旅游，那么现在看贵州啊，必须看到贵州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算力调度、数据标注、数字文旅、智慧农业、智慧康养等等这些新产业链。贵州啊是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和东数西算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像这个贵安新区、贵阳的大数据交易所、重点数据中心和算力基础设施呢正在改变贵州的产业结构。那么对于台企而言呢，这就意味着呢贵州啊不只是产品的销售地，更是呢数字化转型的试验场。台湾企业呢过去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农业管理、医疗健康、服务业运营等等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强的一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呢不少的中小企业啊面临着成本上升、市场变窄、岛内需求不足这些问题。而贵州提供的机会呢则是在于用算力和数据啊降低这个创新的成本。用文旅和农业呢打开应用的场景。用大陆的内需市场啊放大经营的规模。台青团队呢可以在贵州呢做数字文旅的内容，做这个短视频传播，做景区智慧的管理，做农产品品牌的电商，做这个康养平台，还可以啊做 AR 的数据服务。那么台资企业呢可以围绕着农业加数据、文旅加算法、康养加平台、食品加溯源的这种重塑商业模式的方式呢来提升自己的企业的品质。那么贵州对台合作真正具有穿透力之处呢，就在于它能够把台湾的精致化能力嵌入到大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贵州吸引台青、台商、台胞扎根发展呢，关键是要从政策可享啊升级为服务可感，从来一次参会升级为呢留下来发展。从已有的举措来看呢，贵州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这个服务框架。第一呢就是它有这个持续落实惠台政策这些方面的这个框架。比如说它围绕着产业转入、财政的支持、税收的支持、用地金融、就业创业、文化交流、还有工作生活便利等等这些方面都提供

0: 同等待遇。第二个呢，就是它依托这个前台会啊，打造常态化的产业对接的平台，通过专场推介、投资考察、青年企业家沙龙等等这些方式呢，把台湾企业从泛泛的了解贵州带入到精准的对接项目。第三呢，是强化营商环境的服务，围绕着台企融资难、信息不对称、政策不会用等等这些问题呢，来推动金融机构、台办系统、投诉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呢联动，来提供金融产品政策解释和诉求的回应。下一步呢，其实贵州还可以把服务呢再往前推进一层，比如说对重点的台资项目呢实行项目管家制，从注册选址融资用工还有这个市场推广到后续的扩产的全流程进行跟踪。再一个呢，对台湾青年可以建立起来实习、就业、创业、安居的这个链条，提供这个岗位清单、创业补贴、场地支持、导师辅导和投融资的对接。那么对于长期在贵州的台胞呢，可以完善他们的居住、就业、就医、子女就学、文化活动、旅游便利等等这些生活配套，这样呢可以使他们呢在贵州不只看见商机，而且呢也能够建立稳定的生活预期。那么营商环境的最高标准就是让企业办事少跑腿，遇事有人管，政策能兑现，发展呢有回报。贵州如果说能把这个前台会的这个平台流量呢转化为产业项目，把会台政策转化为企业的获得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收益，那么就能够在西部对台合作的格局当中呢形成鲜明的位置，成为台企转型、台青创业、台胞安居的重要的承载地。
1: 不久前，2026中国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正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当前，贵州抹茶产销量位居大陆第一，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均已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那么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之下，前台抹茶产业合作又有怎样的契合点呢？朱教授，
0: 前台抹茶业合作的独特的契合点就在于贵州呢，它拥有规模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抹茶原料基地，而台湾呢，具备精致化、品牌化、终端化的这个茶饮的运营经验，双方呢正好构成了前端资源强供给和这个后端市场强转化的这个互补关系。贵州抹茶的优势呢，其实它不只是在产量大，更在于呢它的这个生态底色好，基地集中度高，加工能力强，出口的基础稳定。比如说像铜仁依托这个梵净山的生态环境，欧标茶园建设，还有呢这个智能化的生产线和抹茶公共品牌，已经从这个传统的茶产区呢转向全国抹茶产业的高地。那么台湾的茶饮产业长期深耕手摇饮、连锁门店、食品开发、消费体验和品牌的包装它最擅长的呢就是把茶叶呢从农产品转化为青年人愿意反复消费的生活方式产品。贵州呢需要的正是这种转化能力。抹茶产业最大的这个价值空间呢已经不在于卖粉本身了，而是在于饮品、烘焙、冰品、代餐、健康食品、文旅的伴手礼、功能食品等等这些符合消费场景。前台合作的真正的契合点呢，就是让贵州抹茶从原料优势呢走向产品优势，从产地优势走向品牌优势，从规模优势走向溢价优势。相较于其他地区呢，贵州和台湾在抹茶产业上的合作呢更容易形成产业融合型的合作，而不是简单买卖型的合作。贵州呢有山地茶园，有民族文化，有生态旅游，有康养消费，还有呢大数据应用场景。而台湾呢是有产品设计、门店运营、消费洞察、文创包装和这个国际市场的经验。那么双方结合之后呢，可以把抹茶呢做成一条跨农业、跨工业、跨服务业的融合产业链。台企可以参与贵州抹茶的这个精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也可以呢参与抹茶的文旅融合，围绕着茶园观光、茶室体验、研学旅游、 民宿的餐饮，还有非遗的文创，还有城市伴手礼来打造消费的场景。另外呢，还可以参与抹茶品牌的国际化，利用台湾企业熟悉日韩、东南亚、欧美消费市场和这个食品通路的这个经验呢，帮助贵州抹茶呢从出口原料啊升级为输出品牌。应该说，这正是强台合作的一个独特价值。那么，贵州啊提供稳定的产能、生态的品质和大陆的市场纵深，而台湾呢则是提供产品语言、消费表达和市场的连接能力。双方联动的越深，贵州抹茶呢越能摆脱低价原料的竞争，能够进入高端饮品和全球食品的供应链。可以说，台商台企呢在贵州抹茶产业链当中呢，应该能够发挥三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第一呢，就是做产品研发的这个转化器，把贵州抹茶呢从单一的粉体啊转化为可复制、可标准化、可连锁化的这个消费产品。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啊，就是可以做，品牌运营的放大器，帮助贵州抹茶呢建立更清晰的消费识别。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关键作用呢，就是可以做这个市场通路的连接器，来推动产销对接，从这个短期订单呢走向长期供应链的合作。贵州的抹茶啊，已经有了这个产能基础，那么下一步最需要的呢，就是把产能变成订单，把订单呢变成品牌，把品牌啊变成产业的控制力。台商台企呢，如果说能够在研发、品牌、通路、标准和国际认证等等这些环节深度的嵌入就能够成为贵州抹茶产业呢从全国第一迈向全球强牌的这个重要力量，也能够在大陆新茶饮和这个健康消费升级浪潮当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2026台湾青年黔东南文化交流周活动不久前成功举办，来自岛内的青年学子走进黔东南，先后深入施秉、镇远、黄平、凯里、雷山、榕江、从江、黎平、丹寨等地，开启文化研学、非遗体验、产业探访与交流联谊之旅。近年来，黔台两地在文旅、文创、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读。
1: 朱教授，相较于其他地区，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乡村振兴、低空经济等特色资源，在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吸引台湾游客、台青研学方面，又具备哪些独特的价值？
0: 相较于其他地区，黔东南的民族文化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台湾青年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现场课堂。黔东南对接两岸文旅合作呢，最大的优势呢是文化资源具有高度的密集性、活态性和可体验性。比如说像这里的苗族飞歌、侗族大歌、苗绣、蜡染、银饰、鼓楼、风雨桥、吊脚楼、长桌宴、传统节庆。还有村寨礼俗，这些呢都不是静态展柜里边的那种文化符号，而是呢仍然嵌入到日常生活、社区秩序和乡土生活当中的活态传统。台湾青年呢在黔东南看到的，不是被包装出来的民俗表演，而是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山地社会、在村寨生活、在族群交往当中的真实展开。那么这一点呢，对于台湾青年尤其具有穿透力。岛内社会啊，长期存在着对于大陆的片面的想象。民进党当局呢，更是惯于用这个政治叙事呢，来切割两岸共同的历史文化联系。黔东南提供的呢，恰恰是一种没有办法被抽象化与抹去的现实经验。台湾青年呢，在这个施秉看苗绣，在镇远看古城和抗战的记忆，在黄平感受四月八的这个金牛节。在雷山、在西江体验苗族的非遗，在葱江、在黎平听这个侗族的大歌，这些行程呢本身就是一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度课程。那么，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黔东南的吸引力呢也不同于一般的山水旅游，它有强烈的情感代入、文化辨识和传播的价值。台湾社会同样拥有丰富的山地文化、族群记忆和乡土传统。台湾游客进入到黔东南之后呢，很容易从这个村寨伦理、家族情感、自然崇敬、歌舞礼俗当中呢，寻找到熟悉感。 黔东南亚最能

0: 够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正是它让这个中华文化呀，从书本概念变成可听、可看、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现场。那么，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价值啊，在于它把民族文化转化为青年创业、产业融合和地方发展的现实样板。黔东南吸引台湾游客和台青研学呢，不能只靠着这个美景和民俗，更是呢要靠着这个发展故事。近年来呢，这个黔东南最具有示范意义的变化呢，就是把传统的村寨、非遗的工坊、民族节庆，还有乡村的赛事、民宿餐饮，还有文创产品、数字传播呀，这些呢全部都连接起来，形成了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像榕江的村超，台江的这个村别，凯里的村替，还有呢像丹寨文旅小镇，还有呢像黎平肇兴侗寨，雷山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而且这些呢说明了一个道理啊，就是乡村的价值呢不只是在资源本身，更在于组织能力、传播能力和产品的转化能力。那么这些呢对于台湾青年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在品牌营销、在民宿运营、在社群传播、在精致农业、在伴手礼开发，甚至呢，在这个青年社群组织等等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经验。而黔东南呢，正需要这一类的轻资产、创意型、运营型的力量。所以，台湾青年到这个黔东南来研学，既可以看见民族文化如何保护传承，也可以呢，看见文化资源如何变成产业项目、变成消费场景和就业机会。那么一次非遗体验呢，可以延伸为文创的设计；一次的这个村寨的参访呢，可以延伸为呢，民宿的运营；一次的村超观摩呢，可以延伸为赛事经济、直播经济、地方品牌的传播；一次的这个蓝染、蜡染、苗绣的体验呢，可以延伸为两岸青年共同开发文创产品。所以从两岸文旅合作的角度来看呢，黔东南的这个乡村振兴啊，不是单向的展示，而是呢可以合作共创。台企呢可以参与到精品民宿、主体线路、研学课程、文创品牌、农旅产品、非遗电商、赛事运营，还有康养度假等等这些领域。台湾高校和青年社团呢可以跟这个黔东南呢建立长期的研学机制，把短期的参访呢升级为这个课程合作、项目合作和这个创业孵化。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两岸交流啊，不能停留在合影、参观和联谊的层面，而是呢必须进入到产业、就业、创业和生活。黔东南的独特价值呢，就在于它能够把青年交流啊落实到村寨、项目、产品和这个市场当中。第三就是黔东南的低空经济的价值啊，在于它为两岸文旅合作呢打开了山地旅游加科技体验加青年消费的新空间。黔东南文旅的下一轮的增长点不能只依靠传统的景区门票和这个常规的观光线路，像山区地形、峡谷的河流、古城的村寨、梯田森林、民族的节庆，这些呢为低空经济、为航空运动、为这个航拍体验、为应急救援、为这个智慧巡护，还有呢为景区接驳等等，这些都提供了天然的场景。像黄坪的这个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基地，低空旅游、航空运动等等这些新业态呢，已经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黔东南呢正在把看风景啊升级为进入风景，把到此一游呢升级为沉浸式、立体化、年轻化的一个体验。那么，这对于台湾游客来讲呢，尤其具有吸引力。台湾青年消费呢，具有鲜明的特点，那就是重体验、重分享、重社交传播、重个性化的这个线路。像低空经济当中的这个低空飞翔、滑翔伞、热气球、无人机的航拍、山地的穿越、露营的音乐、实景的演绎，跟这个黔东南的民族文化和山水空间结合之后呢，可以形成极具传播力的新产品。一个台湾青年在黄坪体验低空飞行啊，在这个镇远夜游古城啊，在这个榕江观看村超等等呢，这样的一些这个线路啊，天然的适合短视频的传播，当然呢，也使天然的适合呢这个两岸青年社群当中的扩散。更重要的呢是低空经济啊，能够推动两岸文旅合作呢，从传统旅行社的这个模式呢，走向新业态的合作。台商台企呢可以参与低空的这个旅游运营、航空运动的培训、无人机内容的生产， 还有呢这个景区的智慧管理啊、安全服务啊、保险配套，还有数字营销等等这些环节。台湾青年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策划、影像传播啊、旅拍服务啊、这个还有社群运营等等。黔东南提供这个山地场景和民族文化，台湾方面呢则是提供消费洞察和运营创意，这样呢双方完全可以共同打造面向台湾青年、面向港澳青年，甚至面向海外的华裔青年的黔东南深度研学加低空体验加民族文化的精品线路。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最能够打破偏见，也最能够形成粘性，所以黔东南呢完全可以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文旅合作和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
1: 那么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如何以产业融合为核心，文化交融为纽带，人员互通为基础，把交流热度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推动黔台合作迈向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新阶段？也请朱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0: 站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啊，可以说十五五时期呢，贵州以产业融合为核心啊，可以把贵州省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成黔台共同发展的产业链优势。十五五时期呢，黔台合作首先要从这个活动型的交流呢转向产业链的协同。贵州啊有大数据，有生态康养、中医药、茶产业、酱香白酒文旅资源和民族文化这些场景，刚才咱们都介绍过了。台湾地区呢，它是在这个精细加工、品牌运营、在文创设计、在健康服务、数字应用和这个市场营销这些方面呢积累比较深。那么双方合作的关键呢不宜只停留在这个参观考察、项目签约和单点在这个投资层面，而是呢必须围绕着产业链这个补短板、强弱项、提价值。贵州的短板啊主要是在精深加工、在品牌的溢价、在终端渠道、在消费表达和这个国际市场的转化。特色农业呢可以由这个初级的农产品的销售啊升级为预制食品、健康食品、茶饮原料、伴手礼，还有功能性的食品和这个跨境电商的产品。中药材呢可以由这个种植端的优势啊提升为药食同源、康养产品、健康管理服务和中医药文化的体验。而生态康养呢可以由这个避暑旅居啊升级为森林康养、银发康养、慢病管理、运动康复和这个旅居服务体系。大数据呢可以由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啊升级为智慧农业、数字文旅、健康数据的管理，还有呢供应链的这个溯源和 AR 的营销。台企呢也不能只把这贵州呢当作是成本的洼地或者说是原料的产地，而是呢应该把贵州呢视作是他们进入到大陆西部市场、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重构自身成长空间的重要基地。所以说未来呢应该围绕着抹茶、茶饮、中药材、刺梨、辣椒、生态食品、康养旅居还有数字文旅等等这些这个重点赛道啊，建立起来黔台产业的合作清单、重点项目库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的协同机制，来推动呢这个贵州资源加台湾研发加大陆市场加国际通路这样一个闭环。只有这样呢这个交流的热度呢才能沉淀为产业的厚度。以文化交流为纽带可以把民族文化、把文旅场景、把台湾创意啊转化为可持续消费的产品。黔台合作的这个深层优势不只是在这个经济的互补，更在于文化的互通。贵州多民族文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茶文化、酒文化还有生态文明的这个实践这些呢构成了极具辨识度的这个文化资源的系统。那么当前两岸文旅合作呢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的时候热闹活动之后呢沉寂，来跑线路的时候有安排，但是呢产品没有转化，文化有转世，但是呢市场没有闭环。所以十五五时期呢这个贵州啊要推动啊这个黔台文化交流向着这个文化产业合作升级。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像苗绣、蜡染、银饰等等这些低空体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共创的这个内容的入口。台湾青年和台企呢可以参与到这个线路设计啊、内容拍摄啊、文旅开发等等等等这些呢可以把贵州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可消费、可传播、可复购的文化产品、文化体系。 文化交融最有力量的地方呢，就在于它能够消除隔阂，建立认同，形成合作的粘性。台湾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走进这个非遗的工坊，茶山茶园、康养基地和数字产业园，看到的是大陆乡村振兴的真实图景，看到的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现实形态，看到的是现代产业升级的广阔空间。所以贵州呢，要把这一个优势啊制度化，要打造啊面向台湾青年的文化研学加产业探访加创业孵化的品牌项目。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前台会、交流周、研学营都应该配套啊这个项目发布、岗位对接、导师辅导、创业的路演和后续的跟踪，这样呢可以让文化交流啊自然的转入到产业合作啊，能够留下项目、留下团队、留下订单、留下故事的交流，才是真正有质量的交流。再一个呢，就是以人员互通为基础啊，把这个短期交流变成长期扎根啊，变成共同成长的这个制度安排啊。前台合作啊，进入到更高质量的阶段呢，最终啊是要靠人来支撑的。没有稳定的往来的人群，就没有持续增长的产业；没有长期扎根的台青台企啊，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发展。所以15-17呢，贵州啊应该是把这个人员互通啊作为基础工程，围绕着台商、台青、台胞这三类主体啊，构建全周期的服务体系。那么对于台商呢，要强化项目管家制，从这个投资咨询啊，这个企业注册、选址落地啊、政策兑现、金融服务、用工招聘、还有市场的拓展到法律的保障，可以形成一站式的闭环。所以营商环境呢，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企业的办事速度、问题解决的力度和这个政策的兑现温度啊。所以贵州呢，要用这个更加具有高效率啊、更加具有低成本、更加具有稳定预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让台企呢愿意投、敢于扩、能够赢。那么对于台青呢，这个要打通研学、实习、就业、创业、安居这条通道。那么我们概括而言呢，15-17啊前台合作啊，这个有三个要点吧，我想。第一个呢，就是产业上做深链条；第二个呢，就是文化上做活场景；第三个呢，就是人员上做实服务。不能满足于活动办的热闹啊，更要追求项目落得下、企业长得大、青年留得住、合作走得远。当这个大数据、生态康养、特色农业、中药材等等这些贵州的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精细加工、文创设计、康养服务、数字技术应用等等这些经验深度耦合的时候，前台合作呢就能够从一般交流走向共同创造，从单点合作走向系统融合，从阶段性的热度走向可持续的发展，这才是两岸融合发展在贵州落地见效的真正方向。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带来的点评与分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另外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新歌推荐刚才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来自诚毅演唱的《敢当》。敢当二字向来是中华民族脉搏里澎湃的热血，是勇于担当不畏艰险的精神内核。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以敢用赤子燃峰峦，敢用铁肩担变幻等词句，歌颂抗战英雄的大无畏、勇于牺牲的精神。那么歌曲通过音乐的形式传承抗战精神，表达对历史英雄的敬意，并激励当代青年担当责任。好，接下来继续为你推荐的是14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宇飞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

听到的是李宇飞演唱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李宇飞以饱含深情的演唱，温柔地呈现了现代人情感依赖的复杂情绪。歌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渐进式编曲为骨架，从低声吟唱到高音爆发，完整展现了心理蜕变的过程。当最后一遍副歌突然抽离所有伴奏，只剩清唱《离开我的依赖》的时候，听者获得的不仅是听觉震撼，更是一种情感顿悟。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段奥娟。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歌曲是以梦境重逢为核心，旋律充满氛围感，音乐人以梦境重逢展开叙事，歌词用极光、许愿、定格等意象，将跨越时空的青春爱恋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记忆。段奥娟以非常少女的声线展现了歌曲主人公的倔强，同时也表达出对历经沧桑的诠释。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敖瑞鹏《此爱》。

好，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敖瑞鹏演唱的《慈爱》。敖瑞鹏低沉深情的声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以简单纯粹的弦乐开篇，结合纯净美好的词藻，敖瑞鹏温柔而克制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灵魂。歌曲中有你的笑脸、温暖雪的夜等段落细腻刻画了歌者丰富的内心，而此爱以绵绵的副歌部分则成为了听者的记忆点。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阿细、张雨桐演唱的《潘》。

真的是一首非常轻盈的粤语歌，来自阿细，也就是张雨桐演唱的《攀》。歌曲以山巅为意象，透过阿细轻柔旋律与呢喃式的唱腔，传递了追梦路上的勇气和希望。歌曲中反复强调，哪怕会失重跌倒，也要攀登至最高等主题，鼓励听者要无畏困难，直面困境。低谷不是终点，而是更高的起点。作为阿细励志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歌曲延续了前作《细界》的冲劲儿与破晓的坚定，以更磅礴的笔触书写了永不放弃的信念。好，继续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18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繁演唱的《下个日出》。

0: 黄子鸿凡对粤语歌曲的挑战可以说是成功的。其实黄子鸿凡对粤语的探索从未止步，这样一颗始终学习的心，选择让每一个还不错都成为再好一点。这一版本的《下个日出》不同于原曲当中少笛和民谣吉他营造的温暖悠扬氛围，粤语版的改编是以钢琴和弦乐为底色，创造出了属于港乐的强叙事听感。后段乐队编排层次饱满，跌宕起伏，让整首歌在沉静细腻之外绽放出粤语语系独有的华丽磁场。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博远演唱的《超时空存在》，这是一段不同时空的自己之间的对话。如果有些事情我们找不到答案，不妨认真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相信会找到属于我们正确的答案。继续来听歌，有请十个晴天为我们带来《我成为我的同时》。

0: 听到的是十个晴天演唱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这首歌是夏天的结束，也是十个晴天成员之间的一次确认，确认一些蜕变、收获、喜悦、遗憾和成长，确认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好好的成为了自己。歌曲在保留诉说感的同时，吉他弦乐层层交错堆叠推进的编曲逻辑，在构建旋律的过程当中，是完美的展现了少年们的信念和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动感的节奏搭配上张艺兴超然的演唱，带给人非常燃的感觉。这就是来自于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张艺兴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为自己加满了能量。歌曲的每一个节拍，包括艺兴的每个字的发音，都充满了十足的力量感。这首歌其实特别吻合今天的主题，做自己的太阳，奔向美好的未来，非常富有青春朝气。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登顶》。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登顶》，这是一首充满梦想的励志歌曲。少年团成员燃情的演唱鼓舞人心，向上攀登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但通过努力，我们终将会屹立于广阔山巅，用我们的汗水注入这条登顶之路。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高吾人演唱

好，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歌曲将内心感悟与告五人的音乐才华完美融合，用旋律和歌词为我们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音乐世界。

歌曲开篇便以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将我们带入歌曲情境当中，告五人的演绎充满力量，传递出自我改变、自我成长的信念，就让这首歌曲给予你勇气和力量去直面生活，做出属于自己的改变。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朱星东演唱的《一万倍荣耀》。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听到的是朱星东演唱的《一万倍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是能够听见一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朱星东。朱星东高亢有力的声音凝聚成一腔赤诚之情，无畏山川湖海的阻隔，新时代青年的脚步在梦想的征途永不停歇。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源演唱的《天亮一起追太阳》，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玉剑博物馆，我们将带您在金玉华光中品读中华文脉底蕴。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政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武夫》下集。
3: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过故人庄》，感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4: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和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明序立志、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与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与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3: 接下来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让我们一起循着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7: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

0: 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9000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2: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阐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不仅是一场颜值与底蕴双在线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4: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吉金的雄浑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只展示金玉之美，还能让我们在文物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是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古，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江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及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极致作品。
5: 五夫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 五峰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呀、啊。啊，包括我们当地的龙鱼戏，五湖的龙鱼戏，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4: 佛度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丹竹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丹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字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5: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4: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6: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4: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7: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8: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

0: 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福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福镇历代文人墨客寄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500余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距离五福镇20多公里远的九曲溪上。陈超的团队定期前来扫描记录，每一处石刻都要亲自踏足勘测，只为完整留存这份文化瑰宝。
1: 来巡路，
2: 轻点。我们先调一下整个仪器的水平。
0: 石刻的完好留存离不开后人的精心呵护。
3: 现在看的话，基本上是把现在所有线上的字已经全部都已经获取到我们整个设备里面去了。
0: 工作人员常年进行修缮，为保留石刻原有色彩，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石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4: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今后的雨水它容易侵蚀。
5: 何书金、朱仲惠、朱熹，他们一行人从五湖经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0: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五福镇朱志芳中有一条2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志芳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五福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五福镇的中和方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是士族聚居和理学教化的重要区域。在三峰顶至方门东侧的凤凰巷上，朱子设仓就是朱熹留下的影响后世的一次制度的创新。设仓门楣题字依稀可见明清痕迹，但是其历史却可追溯至朱熹生活的宋代。这座看似普通的粮仓藏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智慧。
6: 妈妈她就是木架的。
7: 欢迎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朱子设仓，我们在打造一个互动的游戏化的体验场景。
0: 复旦大学沈涵教授团队正在设仓丈量场地，策划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古代粮仓的运行机制，读懂朱子设仓的先进理念。
8: 这一斗米，
6: 好嘞。
0: 朱子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典范。

0: 古夫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物皆在饮茶间决定。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1: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2: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运输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终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2: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啊，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群。
3: 左往崇安，右往市群村。
0: 武夫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3: 这里
2: 我们终于找到牛沽岭的这个石板路了，这里
3: 看一下宽度多少，
2: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武夫运过来。
4: 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点茶呢，是宋代非常盛行的。
0: 武夫镇这座泡在茶叶里的古镇，保留了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点茶。这种雅致的饮茶方式曾经盛行于宋代，
4: 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泡沫啊，是比较有意思的。
0: 与今日饮茶以喝茶汤为主不同，

0: 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曜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1: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它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曜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1: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因为盐矿在这里，它拿不到盐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2: 拿长木鱼来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3: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0: 的文化枢纽。这座藏于武夷山中的古镇，既留存着岁月的厚重，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新的时代里续写着崭新篇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的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4: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自上映以来持续收获观众好评，展现出极强的票房号召力。无论是游子对故乡的牵挂、家人之间的守望，还是侨批背后承载的乡愁记忆，都让许多人产生强烈共鸣。影片以侨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影片不仅吸引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
0: 2026年以来，已有搜查、刘公镇、阳光女子合唱团等多部台湾电影登陆大陆院线，而大陆影视作品如《长安三万里》也通过闽南语配音等形式走进台湾。这种影视文化的双向奔赴，正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4: 那么，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什么能够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6: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

是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舒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兰芝，她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2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兰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嬷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舒柔还是兰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嬷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舒柔和兰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地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

0: 这些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呢，通过艺术手法把大陆同胞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面貌都展示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是啊，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屏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作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和闲适情趣，表现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的真挚的友情。
3: 过故人庄是一首名诗，但是诗中并没有齐鲁青未了的名山，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水，无非就是一个老农夫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他的田家吃农家乐。农舍的景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无非是有绿树围绕在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地绵延在城郭之外。
2: 老农夫打开窗户，他和穷书生面对的既不是仙鹤古松，也不是奇葩异果，不过是田地和堆积庄稼的场圃。端着酒杯，没说什么诗书玄理，就说说什么桑树麻叶长得咋样了。吃完喝完，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等到重阳节，欢迎您再来喝菊花酒。
3: 此诗只是一味平淡，却能雄踞唐诗的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不薄。大唐的幸福未必是歌舞芙蓉地，未必是秦王破阵乐，他的幸福在平淡的山水间，在无奇的生活之中。
2: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生动展现了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待客的醇厚情谊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犹如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3: 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小燕，一起来赏析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
4: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他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对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

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就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也就是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

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具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作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在平潭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一起探访泉州古城，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6号在福建平潭启动。两岸及香港的30余名媒体人赴平潭、三明、泉州、厦门四地展开为期6天的实地探访。
1: 两岸媒体人探访平潭两岸新苑小区、平潭台胞台企服务中心，观察两岸同胞同城生活、同等待遇的社会融合图景，走进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游溪朱子文化园、沙县小吃文化城，了解同源

0: 民俗文脉，并实地查看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大桥厦门段等，见证两岸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与民生互联互通的融合新格局。
1: 泉州呢，在宋元鼎盛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泉州城不仅保存着众多标志性的古建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城肌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探访泉州古城。
2: 走进大街小巷，探寻丰富的历史遗存。严静怡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从事文旅工作已有十几年。他先带我们来到古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老街西街。
3: 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在了泉州西街的主干道上。
4: 是的。
3: 有句话叫做先有泉州西街，后有泉州城。
4: 是的。
3: 对吗？
4: 左手边是开元寺，开元寺是公元的686年建，先有开元寺，之后边上就列乌城街，成了一条西街，所以西街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后泉州古城是在公元700年才搬移到现在的位置。
3: 哦，所以可考证的历史的时间记载，就是先有西街和开元寺，后来才建了这个泉州城。
4: 是的，
3: 那还真是如此。所以泉州的文化应该是从这里生根发芽，
4: 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
2: 早在宋朝，西街就是泉州城的商贸中心，历经千余年，今天依然能看到它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3: 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一侧都卖的是当地人喜欢的泉州特色美食，很多都是具有泉州特色的一些小店。
2: 西街很多店铺都是一直开在这里的老字号，新出锅的满煎糕最是松软可口，地道的土笋冻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都飘着姜母鸭的独特香气，怀古堂的老物件总是让人爱不释手。西街全长1700米，最西端就是泉州钟楼，它可以说是古城中西合璧的地标建筑。这座钟楼融合了西洋风情、闽南特色以及海洋元素，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点。而这里也是我们逛完西街乘坐古城公交车的地方。
4: 我们的小白车已经到了。
3: 就是这辆是吗？
4: 对对对。
3: 太特别了，
4: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实现用手机约租，2块钱就可以实现自助游古城。
3: 我没想到哈，它看着特别像很多园区的那个摆渡车的电瓶车，但是它却是泉州公交。
4: 公交车啊，是的，
3: 2元1位。
4: 2元1位。
3: 好，那我们上吧，你坐里面。2元1位，那它有公交固定的线路了？
4: 它没有固定路线，就是车上没人，您说到哪，师傅到哪，在6.41平方公里的运营空间内。车上有人，咱们问师傅，师傅您往哪个方向走啊？咱们就往哪。
2: 与普通公交车类似，小白车的运营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运营范围是整个泉州古城。
3: 师傅能拉我们去一下朝天门吗
5: ？OK，
3: 好，因为静怡告诉我，朝天门是古城的正北面的门。
4: 是的。
2: 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北门朝天门，当年防御外敌，如今把守要道，虽为复建，依然气势宏伟。而与北城门相对的是南城门德济门，它也是泉州古城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城门遗址。
4: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里呢，就是泉州古城的南城门德济门遗址，它分成了宋代的主城道、宋元时期的壕沟、明朝的瓮城，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铁炮。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点，您看中间宋朝的主城道宽度其实呢就足以容纳一辆辆马车通行过去，到了明朝的时候外面加了一层东西走向的瓮城。
3: 到明朝的时候这里增加了一个这样一个保护古城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
2: 宋代因为濒临晋江，运输便利，海洋贸易的诸多货物就通过德济门进出泉州城，而德济门一带也称为外商的聚居区。
3: 那这个德济门是原来的主城门吗？
4: 这个城门的话是我们的商贸之门。
5: 嗯，
4: 但是呢，如果往来泉州的官员进入泉州城，则是依托我们的临漳门还有朝天门。所以这里算是泉州走向世界的商贸之门。
2: 如同德庆门遗址保留着各朝代的遗存，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是历史延伸至今的一条条脉络，记录着古城的千年变迁。我们攀树的时候，状元街小讲堂正在开课，老师用泉州话给孩子们讲述当地的历史故事，这种方式在闽南地区称为讲古。
6: 我们通过这样的闽南讲古跟学习闽南童谣，来传承给他们，他们很开心。
2: 活动策划人郑达珍一直钟情于家乡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情，十多年前从北京回到泉州，在古城巷风巷租下了老民居，开办了一家书屋。
6: 芥子书屋。前呢，这家店呢是一个酱油铺子。
3: 过去打酱油，在这个泉州的西街上就是在这儿了。
2: 在郑达珍看来，开办书屋是传播泉州千年历史文化最系统、最直接的方式。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他们已经收藏了大量有关泉州的书籍。不同年代不同类型，可谓包罗万象，
6: 包括一些老的史料性的一些书籍
5: 啊。
6: 那所以有一些做研究的人，他就会到我们书店专门来找这样的书。
2: 因为这里的书籍种类杂，数量多，为了顾客查找方便，店长吴彬彬还专门编辑了一份泉州书单，
7: 就是把所有的书全部都盘了一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是找这些泉州相关的历史资料，那很多一开始就是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里找，也很不好找，所以我们就把它浓缩成一张纸，一目了然。
2: 随着泉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郑达珍和伙伴们又陆续将七处老街旧宅胡化改造成民宿、咖啡店、老酒馆等不同业态的人文空间，赋予了老建筑当代生命力。他们还举办了各类沉浸式的民俗活动，让泉州传统文化用现代表达来呈现，拉近了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欢。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出木偶戏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有着千年历史的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至今呢仍保存着七百余出传统剧目和三百余支曲牌唱腔。明清时期呢，它随着闽南先民渡海迁台，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印记之一。
8: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泉州提线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泉州文创青年黄月坤一起来了解。
9: 泉州不但是世界遗产城市，还拥有多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非遗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就是其中之一。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每月都会去探望他的师父林文荣。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戏，是泉州的古老剧种，它在晋唐时期从中原传入，历经千年更续不断，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通过丝线操控木偶进行表演，最初有八条丝线，后逐步增加到三四十条。虽然这大大增加了表演难度，但也因此可以展现更为细腻的动作，更加丰富的表情。
10: 所以你看嘴巴、眼睛，包括这个都会动。
11: 剑刃的那个尖儿塞到剑鞘里面。哦。
9: 泉州提线木偶艺术在发展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除木偶戏表演外，还包括木偶造型与雕刻。黄江毅沿袭木偶戏表演已近20年，而他的父亲黄清辉则是精于木偶头制作的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大师。
12: 现在在补土，
13: 补土
12: 这个环节叫补土。
9: 制作木偶头从挑选樟木块开始，历经打坯、雕刻、打土、喷色、彩绘等十几道工序，其中仅上色就要反复20多遍。泉州木偶头特色鲜明，有一套审美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唐风宋韵，追求丰满圆融，简约而不简单。
12: 控干眼里，它一个一个叠上去的，啊，叠上。

0: 如果你动一下，它全部就动。就是岩崎岩瑞的手工雕刻的。不同于父亲专注于木偶头雕刻，年轻的黄江义更喜欢作为木偶戏演员登台表演，而从小跟着父亲学艺练就的雕刻功底，则让他受益匪浅。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木偶头，我知道说这个剧中他具体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神韵。所以呢，就是我自己来做我这些剧。
1: 那我能抓到他的一些特征，所以你在黄江义看来，造型要服务于剧目。他在自己的作品《将信酒》中，对木偶人物李白从面部表情到须发、衣着等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没有演出的时候，黄江义和伙伴们就会在练功房排练。人。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统剧目，多去参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黄江义则把古诗词融入创作中，激励青年人拼搏奋进。

0: 首先，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为刚才这一段表演鼓掌，因为今天，江毅像是我的向导一样，他带领我了解了很多泉州关于木偶戏的故事，但我真正看到他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李白的《将进酒》，
1: 对，
0: 首先这篇文章是写入我们课本的，
1: 对
0: 于全国的这个青少年而言，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有学过，所以你想表达是他的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
1: 我们对于剧本的。包括对于剧目的这种选拔，我们可能会追求说，我们要跟观众有共鸣。整个剧里面我用的三句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在无时无刻的 cue 这句话，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啊，或者是顺风的那个，但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出一番的东西出来。如今黄湘怡也已经有了徒弟，繁忙的演出之余。
2: 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作剧目、传承技艺。
1: 所以，怎么传承？你要先把老师傅教你这些都学下来，基础打好之后，你要去做跨界，去做创新。我可能会希望说，我传承下去的学生，哎，我可以教你这个剧，但是你怎么要把演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传承。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在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这一古老的剧种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喜欢，他们正用新的视角，带着新的理念，投入到泉州木偶戏的学习与创作中。在泉州，像黄湘怡这样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青年还有很多。
3: 自媒体人黄月坤就是在家乡的老建筑上找到了一直陪伴他的文创伙伴滴水兽。
4: 我们经常走在街巷呢，我都会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抬头，你不抬头呢，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比如说你看，那它其实就是滴水兽，我们常说的滴水兽。
3: 哦，这就是你说的滴水兽。
4: 但是它的表特给它竟然是四只老虎，它像小精灵一样，它在陪着大家，然后。
1: 雨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漏水，一直漏水。
3: 那这个滴水兽，它是实际有这个排水的功能的。
1: 对，到现在还，它依然现在还是排水啊。在今天的泉州古城，依然能在很多强颜错角看到滴水兽。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归乡修建家宅，它就是重要的建筑构建之一，也是闽南地区中西文化交融历史遗产的典型代表。
4: 黄月坤搜集了不同类型的滴水兽，并展示在自己的文创店里。我来看看，我能看出几种。大象，这都很明显啊。啊，这是麒麟啊。
3: 对，
4: 这也是鱼。
3: 我看还有哪几种啊？
4: 你看鱼就有两种了呀。你刚刚看到的鱼应该这是一种鱼， 这是金鱼吧？
3: 这鲤鱼。
4: 凸眼的大眼睛。
3: 这个我们叫胖头鱼。
4: 然后还有就是釉面。
3: 你看，这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有普通的那种釉，还有这种绿釉，那绿釉的它就显得会更加珍贵一点。
4: 就是你要收藏这些滴水兽的老物件，为什么要收藏？
3: 我想要做一个滴水兽的博物馆，因为我想要做博物馆，什么形式的展览是能让别人能互动？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关于能画陶瓷、画滴水兽，但是画之前呢，我会带他们先看，讲解讲这些历史，包括怎么带回来的，然后再讲它的。
1: 这些材料，然后再带到了我们的画的陶瓷烧出来，它的蜕变出来的感觉就是哇，太美了。黄月坤发现，滴水兽是讲述泉州历史、活化世界遗产的优质载体。于是，在2018年，他便尝试用滴水兽的形象设计文创产品。近年来，泉州逐渐成为热门旅游城市。 其独特的文创产品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黄月坤深知，家乡是他们。

0: 与忐忑的心情。
1: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泉州要申遗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啊。那个时候叫古泉州刺桐史记，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庆祝他成功。好，到那一下
2: 没成功。
1: 到了2021年的7月份，就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我真的是啊的一声喊了出来，把外面打断，然后告诉大家我们泉州申遗成功了。我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申遗的全称是什么？泉州冒号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0: 当年，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搭建起的既是海上贸易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今天，黄岳坤希望能像先辈们一样，用文创产品与世界沟通。
1: 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类似于润物无声的浸润在我们的生活的很多角落，就好比如故宫的文创，它可以被全世界人所喜欢。那泉州的文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是那一份子，做出来的那一份子。
0: 天色将晚，我们跟着黄岳坤来到古城的一处小院。泉州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们常常聚在这里，一起想创意，一起搞策划，一起唱南音。正在唱南音的沈君月出生于曲艺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沈义杰学唱南音。

南音源于唐，成于宋，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广泛流传于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语系地区。南音演唱严格按照古代发音，悠悠古韵中保留着唐宋遗音，所以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很多古城里的年轻人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

0: 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31集，大力金刚熊。随着赵无极一击出手，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的颤抖起来，一圈土黄色的波浪随着地面的律动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骤然释放出来。小五和朱竹清的反应都很快，小五正面跃起，朱竹清则从侧面窜出，两个女孩同时掠过了震荡。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就连起跳高度都相差不多。小五上，唐三低喝一声，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两个人在一起6年，早已默契十足。小五的双脚脚尖在唐三的掌心上一点，借着唐三的推送之力，宛如箭矢一般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他们肯定没有机会，倒不如以攻代守，或许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赵无极看到自己垂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脸上反而多了笑容。眼看小五扑上来，赵无极也不闪躲，双手反而背在身后，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
2: 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扑的身体在空中蜷缩在一起，翻滚着前冲，在即将到达赵无极面前的时候，身体才伸展开来。短时间内，他已经在空中完成了武魂附体的过程，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两声闷响同时响起，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
3: 哼，好像没什么力气啊，小丫头。
4: 哼，没力气吗？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
2: 小五的双脚就像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脚尖突然内敛，分别点在了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身体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此时此刻动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赵无极突然感觉自己全身一紧，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无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被缠绕了个结实。藤蔓极度收紧，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他的身体上推，令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脚下无根也无法稳住自己的身体。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在空中旋转起来，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草，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有了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此时发挥出的魂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水准。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骤然后翻，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双手撑向地面，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如果换了普通人，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绞断，最后这一摔更是头部着地。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这一下摔击小五用出了全力。
3: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2: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小五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了，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一股大力突然传来，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被强行带了回来。砰的一声， 赵无极全身的藤蔓同时破碎，四散纷飞，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他原本就已经很恐怖的肌肉几乎膨胀了一倍，就连身高也在刹那之间拔高了一米，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魁梧。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正像戴沐白说的那样，两黄两紫三黑，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他身上。就在这时，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小舞借此机会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蝎子便下探，像一条灵蛇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全身同时用力。那密集的脆响是朱竹清发动的攻击，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不愧是敏攻系的战魂师，他的速度之快，连戴沐白都有些自叹不如。最可怕的是，朱竹清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一丝声息发出，整个人悄然窜出，悄然攻击，没有半分能量外放，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
3: 戴沐白在武魂附体之后，食指探出利刃一般的护爪，而朱竹清在进行武魂附体之后，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的。附体之后，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长发自然贴在背上，身体移动的过程中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令人难以捕捉它准确的位置。而朱竹清的攻击极为犀利，利爪专找要害下手，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出手的时机掌握得妙到毫巅，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蓝银草，并且拉回小舞身体后力量出现松懈的一瞬间，否则的话，朱竹清的攻击力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但是当赵无极完成武魂附体之后，朱竹清的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他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仅此而已。小舞的柔技第一次吃瘪了，不论他如何发力，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哪怕是他后翻之后，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也一样无法起到效果。小舞心中大急，可此时他拿对手毫无办法。其实并不是小舞的柔技不强，而是因为他的柔技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小舞第一个魂环附加的技能需要在身体控制住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够释放，属于一击必杀的类型。但此时小舞的力量和赵无极相差实在是太远，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除非小舞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小舞的柔技效果是最差的。蓝银草被破，唐三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粗大的藤蔓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令他那正准备发力的身体迟滞了片刻，而这正是蓝银草第二魂环技能寄生产生了效果。借助这片刻的时机，唐三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朱竹清也悄然出现在赵无极背后，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一抓其耳根，抓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银草的机会，唐三一拳向赵无极的胸口挥出。赵无极朗声大笑，也不急着挣脱蓝银草，他胸口一挺，很明显他这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到底有多少。唐三的眼底闪过一丝亮光，
1: 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唐三那看似全力出击的一拳落在自己胸口上，却轻若无物。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胸口前顶，顿时出现用错了力的感觉。唐三和小五的力量当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如果是赵无极自己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挥出的右拳突然变成了手掌，手掌后吸，控鹤擒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来了，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向前一个踉跄。下一刻，唐三右脚前探，踢在赵无极的脚尖处。哪怕赵无极魂力强横，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失去了平衡。唐三的时机把握一点都不逊色于朱竹清，凭借着控鹤擒龙的巧妙，他相当于是以自己的力量加上赵无极的力量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起。
2: 唐三大喝一声，双膀用力，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举了起来。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小五的技能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
1: 小五，
2: 小五两条修长的大腿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间，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就那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在空中剧烈地翻转了三周，令赵无极头顶向下重重地撞击到了地面。朱竹清之前的攻击虽然没能起到破坏作用，但也无形之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他们合三人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次攻击。一根蓝银草形成的粗藤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即将撞击在地面的那一刻缠绕在他的腰肢上，赵无极头顶向下旋转着摔向地面，而小五则被唐三的蓝银草骤然带起，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身后飘然落下。轰的一声，赵无极武魂附体后庞大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小五飘然落下，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他单脚点在唐三的右肩上，双臂平伸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的攻击小五已经用尽了全力，如果不是唐三那巧妙的控鹤擒龙招数，他也无法完成这集中了两个魂环击杀的柔技必杀一摔。小五有些紧张地问，
4: 小三，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1: 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2: 他瞥了一眼地面上的香，此时那根香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后，唐三、小五和朱竹清三个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使出了浑身解数。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被唐三快速收回，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再被对手爆一回。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但总是被破坏，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赵无极的双臂在地面上一撑，把自己的头拔出来。之前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此时才看清赵无极武魂附体之后的样子。赵无极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毛发，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2米5，全身肌肉隆起，棕黄色的眼珠释放着霸道的气息，七个魂环不断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着。赵无极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宛如大号蒲扇一般。正如唐三所说，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技，在朱竹清寻找他力量最弱的地方出击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进行武魂附体。对于他这样一名76级的魂圣来说，几个20几级的大魂师实在是太弱小了，他只是想着和这些孩子玩玩，活动活动身体而已。可是大意往往要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他的轻敌，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下实力都超过了30级，这位不动明王顿时吃了亏。 赵无极拍拍头上的土，没好气地说：“
3: 看来不合你们几个认。”

0: 真点儿是不行了。慕白，你笑什么笑？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1: 正在一旁看着赵无极灰头土脸的样子偷笑的戴沐白，此时听了赵无极的话，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0: 孩子们，来吧，我们继续。
1: 赵无极迈开大步，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给赵无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三见状，低喝一声：“
0: 小五，流星人锤！”
1: 小五的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再次飞扑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小五不再是手在前，而是变成了脚在前，直奔赵无极的头部踢去。与此同时，数十根蓝银草同时从唐三的身体周围激荡而出，从不同方向朝赵无极缠去。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拍去，可谁知道，小五的身体还没到赵无极面前呢，突然改变了方向了，赵无极这一掌自然就拍空了。小五从侧面掠过，一脚踢在了赵无极的肩头。原来啊，这所谓的流星人锤，就是暗器流星锤的一个翻版。凭借着蓝银草的缠绕，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在空中灵活动作，发动攻击。不过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实力实在是太强横了。尽管赵无极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但想要打到他的身体那可不容易。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手掷、击射、锁系、药喷。像流星锤、红龙套锁、飞抓，这些都属于锁系。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诡秘，但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赵无极被这一脚踢得一愣，宗皇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他的学生，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自己这老脸都丢尽了，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朱竹清可没闲着，眼看着赵无极朝唐三两人冲去，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一蓝一绿，两只眼眸中瞳孔骤然一缩，悄无声息地加速前进。他的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之下在空中团起，急速旋转着朝赵无极的方向冲去。在他那团起的身影之中，只见着影纷纷，正是朱竹清的第二魂环技能幽冥白爪。这个魂技可以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出上百次攻击，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威力极其惊人。赵无极被小五一脚踢中的时候，也正是朱竹清的幽冥白爪撞击在他背后的一刻，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一声怒吼骤然响起，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他双拳骤然攥紧，身上的七个魂环中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闪亮起来，
2: 强烈的金光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施展幽冥白爪的朱竹清顿时被弹得飞起来，在空中发出了一声惨哼。戴沐白速度奇快地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一把将他接在自己怀中，却发现朱竹清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小五，他一脚踢中赵无极，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银草带起，赵无极的攻击就发动了。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银草正好在此时缠绕上了赵无极的身体，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这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小五虽然没像朱竹清那样近距离接触赵无极，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唐三的蓝银草不论是近身还是没有近身， 凡是在赵无极身边周围3米之内的全

0: 不被反弹而回，近身的更是根根破碎。三声闷哼几乎同时响起，受创最大的是朱竹清，其次就是小五。剧烈的震荡力令小五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一阵酸麻，直接被蓝银草带着跌入到了唐三怀中。唐三虽然受创最轻，只是在蓝银草牵引之下被震得五脏俱焚，但小五的受伤令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赵无极施展的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不动冥王身，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但同样的魂技以不同的魂力用出效果是不同的。凭借着76级的魂力，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起到了足够的效果，攻防一体，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击。这就是实力，魂圣真正的实力。
1: 宁荣荣心中大急啊，此时那根香才烧了一半，可他的七宝琉璃塔附加各种辅助属性，却并不包括治疗。他只有两个魂环，附加的效果也只能是这么多了，再着急也没用。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似乎只是一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巨大的手掌举了起来，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哈哈大笑一声，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之下瞬间变成了金色，他的体积增大了一倍，直接朝着唐三拍了过来。小五此时还在唐三的怀中，唐三自然不能让小五替自己挡住这一掌，他赶忙将小五扯开，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令他自己失去了躲闪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小五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却亮了起来，小五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直勾勾地注视着赵无极。赵无极只觉得大脑中一阵发晕，吃惊之下，这一掌拍下去自然就变得缓慢了，魂力也削弱了大半。赵无极眼中金光大放，
2: 好啊，居然有迷惑类的魂技。
1: 小五眼中的红光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顿时哼都没哼出一声，直接昏倒在唐三怀中，口鼻同时流血。唐三下意识地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脚踏鬼影迷踪，脱离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赵无极那一掌并没有真的拍下，他并不想伤害这些孩子。另一头，唐三焦急地叫着，
3: 小五，小五！
1: 他赶忙将玄天宫内力输入小五体内，可小五一点动静都没有。赵无极并没有再次追击，而是站在那儿。
2: 他没事，迷惑类魂技的效果虽然好，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了，受到自身魂力反噬，自然只能是这个结果。就像你那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对我无效一样，让他睡一晚，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
1: 赵无极的目光又转向宁荣荣，
2: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你们输了，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陈旧江河流入道观湖，滨江一征装待发，擂旗三重鼓。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您送出程响的《人间烟火》歌曲，以烟火喻人生，感叹生命短暂却绚烂，曾有人惊艳岁月，刻在心窝，即便只剩孤独，也铭记那份美好。

来自陈粒的《忘川》，歌曲以云雨平原列车等诗意意象，诉说漫长等待中的孤独与怅惘，唱的不是望穿秋水的期盼，而是后知后觉的清醒。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

周深温暖明亮的声线演绎光亮，歌曲将苏轼诗词和现代旋律相融，以光亮象征希望与信念，讲述人生难免遭遇黑暗与彷徨，却始终要心怀微光，坚守本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不放弃，不迷茫，带着勇气与热爱前行。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华晨宇演唱的《微光》。

一首温暖的儿时，来自刘浩霖的演唱。歌曲用简单的吉他旋律和白描的歌词，带我们回到童年那条老街。人间烟火最浓的地方，往往是记忆里外婆家的厨房，放学路上的小卖部。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继续要送出来自柏松演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提醒我紧紧抱着你。
1: 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对青春时光的温柔告别。那些曾经热烈又仓促的日子，最终都化作了人间烟火里最珍贵的回忆。下一支歌，我们来听到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

来自 BB 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他用充满希望的声音唱出对未来的向往。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正是那份对明天的期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继续聆听到张碧晨演唱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不亏不欠》。
1: 咖啡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用轻快明亮的旋律，将经典粤剧元素和现代流行相结合，唱出生活中不期而遇的美好。人间烟火里总有意外惊喜，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平凡的日子突然有了光。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90。

刚刚听到的是珍妮演唱的一首《海上花》，歌曲以海上浪花为喻，写爱情从温柔入梦到幻灭成空的全过程，旋律婉转诗意，珍妮醇厚嗓音将深情与怅惘唱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芮和于堪平的一首《请跟我来》。

童安格儒雅深情的嗓音唱出爱情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无奈与期盼，有些心事藏了一辈子，幸好还有歌替我们表达。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蔡琴演唱的《读你》。

听到的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陈淑桦用洒脱的口吻唱出爱情的真相。梦醒之后不是绝望，而是终于学会了好好爱自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黄莺莺演唱的《哭砂》，黄莺莺空灵飘渺的声音把暗恋的苦涩唱得凄美而克制，沙握得越紧，流逝得越快，感情里最深的温柔有时是放手。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演绎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费玉清清亮婉转的歌声唱出风雪中的傲骨与深情，这首歌已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上邓丽君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为我们带来温柔与怀念的歌，这是徐小凤演唱的《南屏晚钟》。歌曲以杭州南屏晚钟为意象，描绘少女在山林间偶遇心动、寻而不得的朦胧情愫。徐小凤醇厚婉转的嗓音将少女的羞涩、迷茫与释然层层道出。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刘欢演绎的一首《弯弯的月亮》，无论走多远，那弯弯的月亮始终挂在我们心上。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卓依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30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可以改变容颜，但温暖与希望从未远离。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相信明天会更好。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下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3: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顺寺。
4: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广西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
3: 乐游风向标依旧会来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4: 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飞仪去旅行。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灵顺寺坐落在浙江杭州北高峰的山巅，别名华光庙，因寺内供奉着五显财神，故民间称其为财神庙。
1: 是的，灵顺寺不仅保留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也是杭州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之一。近年来，该寺以财神民俗文化为主题，把佛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在一起，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此参观祈福。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灵玉去打卡杭州的灵顺寺。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我们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啦。在我和小伙伴游玩好了灵隐飞来峰景区之后呢，我们就前往索道这边，要从索道这边上北高峰，来到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我们从索道上北高峰呢，事先呢要在微信公众号啊，就是你可以先搜索杭州北高峰这几个字呢，来线上订索道票。那如果呢你想用爬山的方式上北高峰呢，我自己是亲测过，大概一个小时内呢是可以到达那个山顶的。那我这次呢是比较不一样，是用订上行票，然后乘坐索道到北高峰，然后大概呢是10分多钟的一个索道搭乘时间来到山顶。哇，会轻松省力哦，而且呢沿途我们还可以看到灵隐寺和茶园的景象。那索道呢，这边你来乘坐那个索道车要先来到现场，然后因为我们是买好票了之后呢，再用你的二维码来到这边的机器来做预约取号，然后它会有个叫号，叫号呢叫到你的号，取到的号码就可以坐索道缆车上山哦。哇，这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呢也在等待的时间呢，我和小伙伴我们有自备午餐，然后呢就先吃起来。哇，那吃完午餐呢就刚好叫号叫到了，那我们呢就搭乘索道上山。那一路上山到了之后呢，哇，我们会先看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诗碑亭。哇，这里有他写的五律，就是看山的一个诗句。北高峰呢它就位于杭州西湖名胜景区内，它地处于西湖西溪双溪之间。那顶峰呢有天下第一财神庙，山脚呢则是著名的佛教圣地灵隐寺。哇，都说北高峰又为西湖群山第一峰。那据以前的官方记载呢，之所以称为第一峰哦，是因为呢它云雾缭绕、气象万千的自然景观哦，还有呢更有那个远眺山水之间的那个大气开阔的视野。然后自古以来呢，北高峰呢就深受游客和乡客的喜爱。哇，来这边的人真是络绎不绝。那因为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哇，这条长长的索道呢就将城市与这座山峰呢，哇，紧紧的相连。那让我们来到山顶这边呢就更加的便利。那登上北高峰呢，哇，确实呢是俯瞰西湖全景的最经典最开阔的视角之一。哇，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西湖如一幅立体的山水长卷就在你的山脚下，哇，徐徐展开，会把整个西湖呢尽收眼底哦。碧波万顷的西湖水面，哇，波光粼粼，苏堤还有白堤两条的绿带呢蜿蜒在其中，哇，将湖面呢巧妙的分割。哇，还可以看到山塘映月、湖心亭、晚宫墩，哇，三座小岛点缀在湖心，哇，这真的都清晰可见。远处

0: 还可以看到雷峰塔与宝柱塔隔湖相对，哇，一南一北，哇，成为画面中最醒目的地标。哇，近处是葱郁的群山，远处呢则是杭州城鳞次栉比的楼宇。哇，湖光山色与繁华的都市呢完美的交融。哇，在这个山顶观景台上看西湖全景真的是太值得了，哇，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哇，会来到了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那灵顺寺是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就是公元的326年，是由印度高僧慧理禅师所建，是杭州呢最早的名刹之一。然后北宋初年呢，寺内呢他就开始供奉五显财神，此后呢民间呢称此为财神庙。哇，形成了佛教文化呢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一个特色。哇，因为他呢供奉财神非常灵验，然后呢明代的著名的书画家徐渭曾来这边呢登山游寺后呢，哇，还亲笔题写了天下第一财神庙的匾额，哇，高悬至今。那寺庙呢除了供奉弥勒菩萨、释迦牟尼等佛像外呢，还供奉了财神真君赵公明、五财神关公、文财神范蠡、华光财神以及藏传佛教五姓财神等。殿内还供奉了比干、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还有济公禅师等。哇，参拜呢我们就按照庙里会有一个顺时针的方向来参拜各殿。哇，真的是一次拜足各大神。登上北高峰呢，然后呢我们登高万元，然后就揽进西湖的山色，心有归宿。哇，看了风景呢，心胸呢就会顿时的开阔。哇，便是好风景。哇，山顶的灵顺寺真的人气非常旺，因为呢这里就是天下第一财神庙之称，然后往来的游人呢都是虔诚祈愿，求财之外呢更是求取一个心安期许。我们呢就是希望呢所愿所求都能够达成，所行皆是坦途，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台湾朋友们啊，我是强烈推荐如果有来杭州自由行的台湾同胞们，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天下第一财神庙灵顺寺，五百五波比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打卡杭州灵顺寺，收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
10: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交融共生，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京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长期生活在北部湾这片广阔而富饶的海域，始终与当地各族同胞一起并肩作战，披荆斩棘，填海垦荒，共同守护和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
11: 是的，位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东兴京族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保护、传承京族民族文化为主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参观者可探寻京族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向、共生共荣的发展轨迹。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东兴京族博物馆的讲解员阮圆圆，走进东兴京族博物馆，去领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魅力。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2: 京族主要聚居在广西东兴市江平镇下辖的乌头、山津和万尾这三个海岛之上，俗称为京族三岛。那我们脚下所在的便是万尾岛了。从前呢，三个岛屿是不相连的，直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我们和当地的汉、壮、瑶等各族同胞一起啊，齐心协力围海造田，才让这三个岛屿连接起来，至此大陆才相通，连成一片。那这一壮举不仅增加了耕地，便利了交通，更搭建起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13: 能否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京族发展的历史？
12: 洪顺三年，冠载涂山漂流至福安邑。在公元的1511年，在明朝的时候啊，京族人的祖先从涂山追逐着鱼群回到了福安，福安就是今天的京族三岛一带，万尾岛大概是这个地方。经过祖先们勤劳的双手，就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1958年呢，根据本民族的意愿，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定名为京族，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地位。那在京族民间一直有着这样一句话，京族人民身在南疆，心向北京。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京族居宅的一个变化，首先呈现在面前的是京族的第四代居宅，它叫做石条瓦房。像这样的房子呢，它除了上面的瓦片以外，它可以抵御12级以下的风力，非常的坚固。京族的居宅啊，从第一代茅寮房发展到第五代的平顶楼房，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件好一些的甚至已经住上了第六代别墅嘛。
14: 它的这个房屋构造的变化是不是跟我们
13: 沿海地区的这个气候，包括它整个鲸族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2: 是有的，从前下面就是养一些家禽啊，养一些动物，上面就是住人的嘛。对，那取材呢也是用竹制、木制比较多。后来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基本上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了。
13: 我们知道鲸族是靠海而居的民族，那么平时都有什么样的作业方式？
12: 例如展现在咱们面前的挖沙虫和爬螺。挖沙虫呢难度比较高一些，沙虫这种生物它生活在浅海的泥沙里面，移动非常的迅速，要求作业人员每一回下手啊都要做到快很准才能够有所收获。
13: 那爬螺又是怎么操作的呢？
12: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只需要这个作业人员拿着螺耙，这个工具叫做螺耙，

0: 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高跷捞虾，这也是一项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对，通常是由金族的壮年男子脚踩两根高跷，手持竹架，在竹架的三端啊，分别系上渔网，在前海缓缓地推动，以此来捕捞到南虾。每一年的南虾捕捞作业期是农历的6月至9月。
1: 说到海边，肯定离不开海鲜。我们鲸族主要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嘛，饭桌上常见的菜肴自然就以海鲜为主了。那在这边还展示着咱们的鲸族三宝，分别是红姑娘红薯、风吹饼，还有鲸族粉丝。红姑娘红薯呢，它的口感非常的粉，然后同时带有一点咸咸的，种植在海边的这种沙地里面，对，还是有些区别的，跟其他品种的红薯，它也不会特别的甜腻。
1: 她为什么要叫红姑娘？
0: 啊，因为它外形呢比较纤细，然后就是像是少女这种，窈窕的身姿。然后这个皮嘛，您可以看到它是粉色的，就是少女娇羞的脸颊，所以我们当地就管它叫红姑娘，一直都这么叫。
1: 鲸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节日和习俗？
0: 鲸族哈节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活动持续时间是大概是1周左右，分为迎神、祭神、做盟和送神四个部分。做盟嘛，就是大家入席聚餐的意思。第一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回来，举行请伞，浩浩荡荡的去到海边，将本村人信奉的神灵镇海大王迎为翰林之内去进行祭拜。
1: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哈，
0: 是啊，
1: 这边五颜六色的是我们鲸族传统的服饰啊。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鲸族服饰的一个展示区，它轻薄透气，然后灵动飘逸。
1: 它的主要材质是什么？
0: 从前也是棉麻，但是现在的话，就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1: 那像这些衣服上面的图案都有什么寓意？
0: 像这套是婚服，这两套有祥云纹，红和黄就是比较喜庆的颜色嘛。像重要的节日啊，其实还有婚礼，大家都会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1: 有点类似于汉族的那个旗袍的这个样式。
0: 哎，是的，是的，就是看这个领子。还有这个扣子，还有这样的祥云纹，它都就是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纹样，都有融入在里面。
1: 包括上面那个特别的小帽子，
0: 对，这
1: 然后
0: 个
1: 男性
0: 是
1: 的话。
0: 用当地就有的葵树叶制作而成嘛，取材方便。然后呢，就是劳作的时候会戴，它的尖顶呢是空的，戴在头上就会比较透气。像我头上戴的这种就叫做礼帽，就是接待贵客、迎接贵宾的时候才戴的。还有重要节日，那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独弦琴的一个展示区，这是我们鲸族地区流行的特有的一件乐器。其实独弦琴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有了，因为只有一根琴弦而得名，正所谓一弦出百音，独弦可成曲，说的就是这个乐器的精妙之处。传统独弦琴啊，它是用竹制的，竹制的琴身，然后。琴弦是使用麻绳碾制而成，现在看到的是现代的独弦琴。那这个琴弦使用钢丝，更坚固、更清亮，然后通上了电源，就声音能传得更远。不然的话，它之前只能独奏嘛，独弦琴。那它改良之后，它可以和其他的乐器合奏。
1: 我看有的独弦琴上面也有很多漂亮的这个雕花纹饰啊，它也是一种装饰。
0: 是的。它比如说会有一些龙纹，还有祥云纹，还有一些海浪。
1: 也是会有一些吉祥的寓意在里边
0: 是
1: 哈。
0: 的。鲸族的艺术形式它比较多种，独弦琴艺术是一种，那民歌和舞蹈也是。像咱们的舞蹈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是这个花冠舞，通常是由。鲸族的女性手持两根花棍，这个花棍呢比较有意思，其实它是一个驱赶邪恶，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它像个小扫帚，圆形小扫帚。就跳完之后呢，实际上这两根花棍是要扔掉的，保平安。包括我们祭祀海神呢，也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雨下满仓。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1: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最新研究成果首次获得明代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的证据空白。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赵从仓：
4: 我国明代文献中屡见草乌散，其核心成分常见剧毒乌头属植物，通过考古残留物分析首次科学证实明代医者将含乌头碱的植物用。

0: 不投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黑龙江。黑龙江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呢，省内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市民游客尽享清凉体验。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2: 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接住迎面而来的细雨凉风。进入到六月，全国多地已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人们在正午仍穿着长袖，依然享受着凉爽与惬意。广西游客李女士
3: 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2: 伏尔加庄园郭艳妮介绍，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4: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2: 哈尔滨的另一处戏水乐园则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在亲水项目中重现赫哲族在惊涛骇浪中搏击的壮阔场景，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内蒙古游客王一
5: 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2: 近几日，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星凯湖同样也进入了最佳避暑时节，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6: 各位听友，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在湖北襄阳，一条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渠道长渠正源源不断地为沿线农田送去丰收水。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近日，在宜城市小河镇高康村，村民李冯安的农田依托长渠便利水源，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8: 靠着长渠支流灌溉，我家里种了15亩稻田，一周就全部栽完秧，回来的日子心里也踏实。
7: 长渠又名白起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是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打楚国燕城期间，为引水灌淹而修筑，后由战渠转变为灌渠，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灌溉工程之一。2018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条2300岁的长渠常年滋养湖北南漳、宜城两地47.45万亩良田，承载着深厚的水利文化底蕴与重要的农业保障价值。今年5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襄阳市长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保护条例》，为长渠保护和规范利用提供法治保障。长渠第一管理段节制闸位于渠首下游17公里处，

0: 管设一次水位，主要目的是建设景区水位和流量，保障主干区及四条子区的有序蓄水。在小河镇高康村悬耕机穿梭田间，全村4200多亩水稻插秧工作全面收尾。高康村党支部书记邹宗林当了10多年的管水员，对长渠感情深厚。用长渠水种出来的稻米，平江好，口感佳，不愁销路。
1: 长渠管理处副处长石维，
2: 通过多重保障，今年我们把插秧供水保障期从过去的19天压缩到了43天，让古老的厂区焕发新春。好了，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随着暑期出游的临近，国内文旅市场提前升温，区别于普通的飞机、高铁出行，主打慢旅行，沉浸式游玩的旅游列车是异军突起，成为今年文旅消费的最大亮点之一。旅游列车为什么受欢迎呢？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从新疆的喀什古城到伊犁的那拉提草原，从黑龙江的漠河北极村到吉林的长白山天池，近年夏天，越来越多人选择乘坐一列火车慢慢穿越大江南北。为什么旅游列车能在众多出行方式中异军突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
4: 第一点，旅游列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出游的综合体，它把交通、住宿、参观、游览融合到一起，也非常契合当下大众对于慢旅行深体验的消费。第二点呢，就是旅游列车它往往串联的都是一些经典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区，所以它可以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求。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列车，它在主题性和体验。
3: 性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通过自媒体的方式或者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也促进了旅游列车的进一步爆火。那么，相比于传统的自由行和跟团游，旅游列车在长线旅游市场上究竟具备怎样的独特优势？吴立云进一步分析。
4: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和便利度，并且它也做了一些适老化的设施和服务。第二点，大部分的旅游列车性价比是很高的，他们会把旅游列车的站点和当地的知名的景区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非常好的衔接，它其实可以降低游客的去转车啊、舟车劳顿，也可以大大的提升游客的体验感。
3: 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依然是旅游列车的消费主力，占比超过60%，但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比例正在稳步上升。客群结构的变化正在倒逼旅游列车产品加速迭代。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5: 当前旅游列车客群结构的全龄化趋势，特别是随着年轻旅客占比的提高。 旅游列车产品设计上将会更加突出主题的丰富度，引入更多匹配年轻旅客偏好的文化 IP、 非遗等元素。那么在线路规划上，将会推出更多中短途的线路，时间上会覆盖节假日等时段，沿途停靠的站点呢也会更多的考虑年轻旅客对于沉浸式深度体验的需求偏好。那么车上的文娱活动等体验内容呢也会更加多元化，更好的兼顾不同年龄层旅客的需求。
3: 同时，在价格体系上也会变得更加多元化，高端、中端和普惠的搭配也会更加均衡合理。在多元的价格体系中，高端豪华专列的表现尤为亮眼，单价远超普通线路，却依旧供不应求。程超工认为，高端豪华专列精准锁定了银发族、高净值家庭和入境高端客群等三大客群，为破解高品质度假产品供给瓶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切入点。不过，他同时指出。 面对持续升温的市场，旅游列车要想摆脱短期的网红属性，实现持续出圈，仍需持续创新升级，深化文旅融合。
5: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行业需要搭建分层化、多元化的产品体系，适配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针对银发、康养、研学、文博、文体出行、跨境旅行等细分场景，打造相关的主题专列。 通过列车的灵活编组、淡旺季轮换线路的运营方式，有效解决淡季客流不足的问题，实现全年常态化的稳定运营。在资源联动方面，建立长期协同的联动机制，以专列为纽带。 串联沿线的景区、乡村、非遗等优质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再过几天呢，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主题宣传展示的主宣传语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据了解，全国各地都将通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青年传承人成果汇报等方式来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还会结合非遗消夏购物月，依托各地非遗资源禀赋还有地域文化特色，开展非遗促消费活动，推出非遗潮玩、联名文创等非遗好物，丰富优质非遗产品。各地非遗馆还有非遗传承体验中心等也会推出非遗特色展览，开设非遗研学课程，打造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展示空间。
4: 是的，陕西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啊，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以及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探访陕西西安，一起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5: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西安这座城市不仅镌刻着中华民族的璀璨文明，也孕育着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在西安跟着非遗去旅行，我可是邀请了一位好朋友哦。
6: 梦回大唐盛世长安，古城西安欢迎大家。婉莹，你知道吗？西安现在已经有超过200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到了各级名录，古老的非遗也是正在焕发着新的光彩。那这一次你的西安之旅呢，我就带你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好吗？
5: 好的，
6: 我们走吧。
7: 西安可谓是中华非遗的富集地，从西安古乐的盛唐余韵到秦腔的豪迈唱腔，从皮影戏的光影传奇到肉夹馍里的烟火传承，在这里一项项非遗技艺既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密码，也是活在市井中的生活日常。
6: 今天呀，就带你做一天的唐朝人。
5: 那在我们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体验呢？我好期待呀。
6: 除了我们能感受到盛唐的繁华以外，还有很多我们的陕西非遗项目啊。那么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一一解锁。
5: 好的。
7: 一步入唐，一梦千年，游览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仿佛瞬间坠入盛唐的烟火人间中。在这条街区里藏有哪些千年百年传承下来的非遗技艺呢？
6: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表演呢，叫做万邦来朝。那么它表现的是在盛唐时期啊，各国使臣向大唐皇帝朝拜的一个场景。那么当时的这个长安城呢，可是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真的能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盛唐时期的长安城的繁华场景。
7: 您瞧，这场让大家十分陶醉的演奏，正是源于唐、兴于宋的西安古乐。
8: 这个是大鼓，
5: 嗯，
8: 它会配合这些乐器，琵琶。

0: 大声古筝编钟这些，它会形成一个就是合奏的模式嘛。
1: 我们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我们西安古乐里面的编钟了，那老师您教教我。
2: 这样这边是尖，然后一般敲击它的中间部位，然后你可以试一下上面的，对，这个就是高音可以清脆一点，然后下面就是低音，可以敲一下。
3: 哇，厚重
2: 一点。然后从战国起就有编钟了，然后唐代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编钟，宫廷乐器，它算一件乐器，也算一件礼器吧。
4: 西安古乐是一种大型鼓吹乐，也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乐师们将现场奏响由古老宫尺谱原样传承的经典曲目，让我们仿佛置身盛唐长安的宫廷之中，静静聆听那古老的旋律。欣赏完古乐，在不远处一场精彩的皮影戏马上开始。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皮影戏，皮影戏它有一个对联叫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它这个对联意思就是整个皮影戏啊，生旦净末丑男女老少都是由一个人去唱，然后操作皮影呢也是靠一个人去操作，就所有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这些都幕布上人物都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
5: 一人演一出千军万马的感觉。
0: 对
6: 一人演一场戏。
0: 是
4: 化州皮影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全国各地乃至一些外国游客来看，感觉每场演完之后，就大家反响都特别热烈，特别喜欢这个皮影。
4: 这边有精彩的皮影戏正在上演，另外一边皮影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也出现在了街区中。这一幅幅一座座精美绝伦的皮影摆件，当真是精巧又绝美呀。
7: 我们陕西皮影不单单是可以表演，它最主要呢是讲究的皮影里面雕刻的这种花纹阴阳雕刻镂空的，我们从一张牦牛皮要把它加工成这种很透亮的
3: 对
7: 牛皮呢，我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
3: 哇，这个就要几十道工序。
7: 是的。
3: 哇，
4: 皮影的原料选用秦川黄牛皮，在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皮运刀的雕刻手法，这种技法要求一气呵成，线条流畅无断刀，能刻出细如发丝的纹路，如人物衣纹、羽毛等，极具艺术表现力。作为皮影戏的道具，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传承人通过自己的设计也让皮影慢慢的生活化，用皮影制作出了多样的文创伴手礼。
7: 因为我们也让非遗生活化，让来到西安的游客们首先呢能看到我们这种非遗，喜欢上非遗，随手带回家的也是我们这种皮影的非遗。
4: 在长安十二时辰坊间的烟火里，记者体验了一回盛唐生活家的自在逍遥。接下来妍妍又会带记者去哪里探寻西安非遗的独特魅力呢？
8: 陕西呢也是非遗的资源大省，大概有9000余项非遗项目。那么我们这个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呢，有现在目前展陈的有2000余项非遗的项目。
4: 2025年6月10日开馆的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以秦韵千年、守正创新为核心理念，用秦韵、秦艺、秦工、秦风四大主题展览，勾勒出陕西各地非遗的独特风采。这里不仅是非遗的展示窗口，更是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空间。
8: 这个是我们的面花区域，
3: 面花区域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莲湖精巧面塑，它采用了非遗的元素和这个科技融合的生动的一个体现，呈现出来的这种孔雀的灵动，还有咱们的这种百花盛开的一种。
1: 除了它的美丽吸引我们，而且刚刚我们转过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孔雀在叫。这是
4: 中国首个面塑机器人，当有人走近便轻转脖颈，颔首致意，用清脆的声音与人交流互动。
8: 除了这种静态的展之外呢，我们会融入一些科技的元素在里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AR 眼镜来感受我们剪纸
1: 里面每一个小元素都特别生动的跃然出现在你的眼前，它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是如何剪的，它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剪纸的

0: 历史文化特点。
1: 眼镜的项目在我们整个场馆目前已经有35个点位了。
2: AR 技术让静态的非遗展品活起来、动起来，游客可以更深入、更直观地了解非遗的特色和魅力。
0: 这还是个小剧场，应该就可以欣赏我们的一些戏剧，是不是？
1: 啊，是的，在这儿都可以表演，包括我们的戏法。
3: 两个手都没有问题，我把这个球放在这儿，拿起来，放在这个手里边，一定要看清楚，好不好？
0: 好。
3: 拿起来，把它放里边去，这是一个，这还有一个，把这个拿起来。放在这儿，这是第二个，手心手背交代一下，没有问题。拿起这个球放在手里边，看好了，进，他就进去了。没看清楚，再来一遍，两个一个，我说过去。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法，三仙归洞。
1: 平易非遗换礼，大家现在这种项目也在全国各地呢也很多，但是呢我们用非遗的为素材来做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目前全国还是很少的。
0: 哦，它的非遗已经很吸引我了，而且它换旅是怎么样的一个魔幻之旅呢？就好期待。
1: 那个戴上眼镜就可以感受到。
2: 戴上 XR 头显，指尖轻触就可以亲身走入故事之中。
0: 你可以完全沉浸到里面的世界，然后看到我们陕西很多的非遗，就感觉在非遗的世界里面畅游。那刚刚有一幕呢，是在壶口瀑布的旁边呢，有很多的人在打安塞腰鼓，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它。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5: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
0: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5: 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
0: 配套20余场重点活动，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今天启动。
5: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
0: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5: 总台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

0: 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青年渴望和平，拒绝台独，两岸本一家，为何要对抗？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再酿事故，民进党以武谋独，迷梦南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请听报道。
2: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3: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2: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4: 这2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2: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5: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6: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2: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 15-57，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请听报道。
8: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0: 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0: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请听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5: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两岸观潮继续关注要闻。
5: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

0: 当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1: 我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昨天取得重大突破。沪渝蓉高铁合肥至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今天顺利贯通，请听报道。
2: 记者从国资委方面获悉，我国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已顺利贯通。引江补汉工程是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标志性工程，输水隧洞全长194.7公里，此次贯通的8号检修交通洞位于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全长2959米，承担硬盐掘进机进场、通风排水、材料转运以及后期检修等核心功能。施工穿越长下坡负水段和断层破碎带，地下水极为丰富，单日最大涌水量达到数万立方米。同时面临熔岩发育、破碎围岩等复杂地质条件，技术难度在国内同类工程当中较为罕见。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负责人龙刚介绍说，
3: 面对突出难题，项目团队坚持逢掘必探，先探后掘，创新构建堵、截、排三重治水体系，组建突击队24小时轮班盯控关键工序，遭遇大规模涌水时迅速启动应急排水预案，并实施超前筑江封堵，有效控制了涌水风险。
2: 项目投运国内引水隧洞工程直径最大的单护盾硬盐掘进机江汉先锋号，集成超前地质预报等智能监测系统，可以提前识别断层、涌水等风险。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壮说，
4: 施工过程中，我们技术团队依托数字孪生系统动态调整掘进参数，创新应用掘进与管片拼装同步作业技术，综合效率提升20%至40%。配套建设的国内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大直径管片生产基地，月产能最高达800余环，为设备持续高效作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八号平洞贯通为硬盐掘进机进场以及主动高效掘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复杂地质条件下深埋长隧洞施工积累了重要经验。李壮说，
4: 目前主隧洞累计掘进27公里，支洞累计�掘进40公里，全线9台 TBM 已下线，工程整体按计划高效推进。
2: 引江补汉工程建成后，南水北调中线多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大幅增强中线供水保障能力。今天，沪渝蓉高铁合肥到武汉段全线最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出口与协警大理城方向顺利贯通。全长14698米的大别山隧道由中国铁建第4勘察设计院设计，中铁18局承建，隧道穿越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区域，最大埋深超过了800米。此次贯通的大别山隧道协警到出口4320米，先后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以及自然保护区的敏感区，是合武高铁湖北段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一分部副总工程师王志全说，
5: 为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我们配置了瓦斯监测自动报警、人脸识别系统及视频监控等信息化安防设备，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了隧道施工线上加线下多维度全过程监控，多次在大别山隧道出口和协警开展防洪防汛、防火和防坍塌逃生应急演练，打造隧道施工安全防护网，不断消除安全管理盲区，确保隧道大理城施工段安全顺利贯通。
2: 如何可以高效推进？王志全告诉记者，施工采用了出口加协警多头掘进方案，作业面就开辟了3个。
5: 在施工建设中，我们也是大力推行全工序计划配套作业，3B 凿岸抬车精准钻孔，施喷接手快速支护，自行式液压栈桥衬砌，并引入超前地质预报器。

0: 通废水，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改善作业环境。在严控安全质量与生态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刷新单月掘进记录，其中协警创造单月311.6米的高产掘进记录。
1: 新建合肥到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合肥到武汉的高铁运行时间将会由目前的2小时压缩到1小时左右。武汉城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时空距离也会大幅缩短，将进一步加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强化中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铁互联，同时对加快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都将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
2: 从今天起，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持续至7月15日。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沿江各地通过船艇巡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守护界江生态安全与边境秩序稳定。请听报道。
3: 当前黑龙江流域进入禁渔期，咱们所有渔民要把所有渔船全部拉上岸，并集中上锁，做到船籍分离。
4: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当地边境派出所民警深入黑龙江边各作业点，对渔船停泊、网具封存及人员上岸情况逐一排查，同步开展法制宣传和安全隐患整治。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渔船统一上锁，发动机与船体分离存放，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渔民张振生：
5: 我们渔民提前一天收拾渔网、渔具、渔船，把渔船放到规定的地方停放，等到禁渔期过去以后，我们再作业。
4: 禁渔期间，黑河边境管理支队进一步加大边境管控力度，抽调警力驻扎一线，并与渔政、海事等部门实行信息共享和联合值守，形成管控合力。黑河边境管理支队四家子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李宇杰：
6: 组织民警开展常态化巡查，出动巡逻船艇，对边境水域沿线和各类临水作业点位进行全覆盖巡逻检查，严厉查处非法捕捞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请严格遵守禁渔规定，共同维护边境水域的生态与安全秩序。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昨天圆满结束，请听报道。
8: 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检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查验船舶岛驻航设施情况，查验过往船舶标识码信息，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扫测作业。海事执法人员对重要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碰撞高风险警示区、铺设海底电缆、光缆水域进行了巡查。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检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9: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事。时评指出，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在福建厦门举办，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扩大限制，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 对此，国台办发言。

0: 人张涵6月10号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必须指出，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难挡两岸交流大势。时评说，民进党当局持续升级阻挠限制，本质上是其对两岸交流热络的恐惧在日益加剧。海峡论坛作为最重要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深知，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情谊越深厚，台湾民众对大陆了解的越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两岸一家亲的认知就越牢固。因此，民进党当局将海峡论坛视为眼中钉，处心积虑阻挠岛内民众参加。从最初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与，到建议不予批准人员出席，再到今年直接明令禁止全面封堵，无理驳回多名县市长的参会申请，步步紧逼的打压手段，恰恰印证其台独叙事在两岸交流大潮中节节败退，陷入末路。时评强调，两岸交流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大门必将越开越大。当前，祖国大陆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两岸同胞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岛内民众投身两岸交流，抢抓未来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而动，与民众为敌，不仅挡不住两岸融合发展的强劲势头，反而会加速被民意抛弃。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近日，岛内自媒体人走上街头，对当地中学生、大学生及社会青年展开随机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台独上战场时，绝大多数受访者给出否定答案。同时，他们也认为，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台湾并无胜算。前民意代表郭正亮曾援引《美丽岛电子报》去年5月到11月开展的民调数据，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近年来趋向不支持台独，更倾向统一。这意味着岛内的青鸟，也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减少，越来越多人清醒认识到台独根本行不通。此外，台湾联合报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岛内主张台独的人数占比创下历年新低。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本月初公布的民调也显示，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协商，让台湾变成和平之岛。台湾旺报社论分析指出，近七成台湾民众深知台独之路走不通，两岸应维持某种程度连结。这个比例与美丽岛电子报民调中中华民族认同比例高度相似。台湾青年两岸奔报网络主编陈崇祯表示，如今不少台湾青年从小接触大陆流行文化，在他们眼中，大陆欣欣向荣，不断发展。反观民进党当局不断宣扬所谓抗中保台，刻意制造对立仇恨。两相比较，如今不少台湾青年感受到大陆始终将台湾同胞视作家人，心中难免生出疑问，两岸本是一家人，为何要走向对抗？能和平何必打仗？能对话何必对抗？他们深知一旦两岸爆发冲突，自己只会沦为战场上的炮灰，因此和平成为他们的渴望，台独自然不会成为他们的选择。台湾联合报引述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观点表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了解台独完全不可行，民进党不能再走偏锋偷换概念，平添两岸冲突与战争风险。岛内缺工问题严重，根据台当局劳动部门职位空缺概况调查，截至2025年底，工业及服务业全时职缺数合计达 26.3 万个，其中服务业占比 59.7% 最高，平均每个职缺招募时间长达 3.2 个月，部分工时职缺数则为 2.2 万个。对此，台湾111人力银行媒体中心公关经理曾仲威分析，
4: 认为主要当然是跟少子化有很大的关系，再来现在年轻人他们求职的意向改变，大家印象中可能比较高温高压高工时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在比较辛苦的情况之下导致想要投入的人变少。
3: 台湾安侯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首席人力资源官洪世刚则指出，
5: 缺工的议题应该可以分为两个面向，第一个是说就业人口的缺乏，第二个应该是欠缺的应该是适应未来能力的人才。所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对内比如说我们就会透过发展 AI 工具来替同事们他们去增加他们未来竞争的一些价值跟能力。那对外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加强跟学校去做一些交流，那希望可以增加学术与实务上面的一些对接。
3: 在台当局劳动部门职位空缺概况调查中，以行业来看，职缺数以制造业缺8.5万个最多，台湾百城机械

0: 努力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
1: 人员的培训的方面，那我们今年又跟外贸协会来做一个数位的 AI 行销，来争取海外的商机的辅导专案，那让我们的同仁们在行销跟业务的这个学习上，可以学习到最先进的这个 AI 的运用，去找到海外的潜在客户，学习跟上了时代的新技术。
0: 曾政伟表示，面对缺工海啸，单纯加薪并不是灵丹妙药，企业还必须升级福利，并推动人工智能转型，双管齐下才能成功抢到人才。
2: 可能可以用增加福利的方式，就比如说，你可能可以给予优于劳基法的休假，或者你可以给予生日假、有薪的病假，然后甚至弹性的工时、远距上班，或者是每年都有年度的健检之类的，就是从福利上来提升员工的幸福感。
0: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十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其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当天凌晨，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18个重要目标。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表示，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今年年底启动撤离后，应继续保持联合国部队在黎巴嫩的存在。根据安理会去年8月通过的决议，联黎部队将于2026年12月31日停止行动，随后开始缩减规模，并在一年内从黎巴嫩撤出全部人员。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请听报道。
6: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7: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6: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8: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0: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上一届世界杯期间，英格兰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英国各地的酒吧。

0: 休息。
1: 他们的三场小组赛里有两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其中一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五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0: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2: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球迷便因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山海相隔，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每一粒进球响起时，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0: 2000多管火箭系统再次出现事故，一枚火箭弹刚发射就坠落地面，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作为台军重点自研武器，过去曾发生训练弹异常事件，一度造成发射车起火烧毁。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指出，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多次发生危险的低级事故，再次从一个侧面凸显台军装备质量堪忧、人员训练流于形式、军工实力孱弱等严酷现实。请听袁周的观点。专家解读：
1: 台陆军一辆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车在发射火箭弹时，出现了火箭弹刚发火离乡便一头栽落地面的事故。此类地级事故足以说明台军在装备与训练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意外走火的火箭弹更是将台独势力以武拒统的迷梦击得粉碎。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是被台军视为抗登陆作战神器的一款岛内自制武器。上个世纪90年代，台军为寻求射程更远的炮兵压制武器，模仿美国 M270 型火箭炮的思路，研制出了雷霆2000。不过因为底盘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最终拖延到了2010年才正式服役。雷霆2000整套系统采用模块化结构，能发射三种类型的火箭弹，分别是117毫米 MK15、182毫米 MK30 和230毫米 MK45， 具有较强的战场杀伤力。按照台军的设想，该炮通过不同口径射程衔接的火箭弹组合成三层反登陆火力体系，使用射程最远的 MK45 火箭弹对登陆部队泛水边坡的水域进行覆盖射击， MK30 火箭弹用于打击正在抢滩登陆的登陆舰艇、冲锋舟、两栖作战车辆，射程最近的 MK15 则用于打击滩头前后数千米的有生力量的目标，想以此来给妄图谋独拒统的台独分子撑腰打气，在岛内制造台军有能力所谓保台护台的幻象。然而此次火箭弹坠落事故让台当局精心包装的拒统神器成为了一种莫大的讽刺。首先是装备的可靠性问题，由于老旧装备数量较多，台军发生装备事故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但这款雷霆2000火箭炮其最早服役时间也就是2010年左右，应该仍属于最佳服役期，正是好用的时候。然而就是这款正当壮年的武器却也事故不断。除了这次火箭弹坠落事故外，2022年6月还在屏东九鹏基地发生过一起弹药殉爆事故。一辆雷霆2000火箭车正在实弹射击时，一枚火箭炮因故未射出，而是直接在发射箱内爆炸，导致整辆车被炸毁并引发大火。两次事故都是弹药出问题，纵使民进党当局将这款火箭炮吹得再神乎其神，火箭弹都打不出去的拙劣表现让人们不得不质疑台军的真实战力水平。其次是台军的训练质量问题。事故发生后为掩人耳目，台军方迅速将之定性为小意外，声称台军方已吸取过去事故经验，加强涉前安全检查作业，涉前检整时间较往常更长。言外之意，此次事故纯属意外，而非台军主观责任。然而如此操作仍未能避免事故，不正说明台军平时疏于训练，难以形成可靠的战斗力吗？更为重要的是，台当局所谓军工自主的问题也暴露无遗。作为台当局为实现所谓军工自主梦想而自制的代表性武器之一，台当局在雷霆2000火箭炮项目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研发和量产总计耗费了高达132.2亿元新台币。不仅如此，为维持装备运转，台军还需要持续投入巨额预算。仅2024至2026年，雷霆2000高爆火箭弹的采购预算就高达18亿元新台币，2026年起，第二阶段采购预算更是其 4.6 倍，高达83亿元。一次又一次的弹药事故所暴露出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 不仅让台当局巨额投入的性价比

0: 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更是让他们的武器自制成为了一个笑话。事实上，雷霆两千的困境不只是质量和安全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雷霆两千的设计理念与核心技术多源于上世纪末，其所用弹药和火控系统面对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作战体系时，已处于明显劣势。更严重的是，其45公里的最大射程在当代战争中已经捉襟见肘。比如解放军的炎火，不仅射程远，而且精度高，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堪比导弹。这意味着雷霆两千即便作为战术武器，其威慑范围和战略纵深也极其有限，真的到了战时，很可能会遭遇到自己打不到对手，却在对手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只能成为战场上的靶标。当装备代际差距如此悬殊之时，此次雷霆两千实弹射击所号称的对登陆舰队实施饱和式打击的所谓实战化演练，便愈发显得荒诞可笑。雷霆两千火箭弹的这次坠落，再次说明了台独只能是一场迷梦，任何以武拒统的图谋都只能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阻挡不了祖国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外，日方还加紧推进武器出口。有分析称，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那么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赖清德当局无底线迎合日本又在打什么算盘？就相关话题，请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日本此次开展年度例行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宣称是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蔡亮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4: 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官兵来参加，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3: 是的，在这一次演习当中，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关注。赖月谦先生，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5: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机动的发射

0: 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了。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属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魏东旭先生，除了日本高调展示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重点关注？
2: 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的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同时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那么赖月谦先生，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又是什么呢？
0: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是的，日本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日本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那么蔡亮先生，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
3: 日本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那么在岛内赖清德也是进行了呼应和谄媚。赖清德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那么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赖月谦先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赖清德极力贴靠日本有何企图？
0: 赖清德在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嗯，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魏东旭先生，您对赖清德当局的媚日行径作何评价？大陆方面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反制？
2: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谢然代表编辑果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玉剑博物馆，我们将带您在金玉华光中品读中华文脉底蕴。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政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3: 文化公开课，请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4: 巴雅会馆，一起来赏析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过故人庄》，感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
4: 黄金象征权力和永恒，玉石承载德行和信仰。古人将敬畏天地、明序立志、修身上德的精神追求凝练于珍贵的材质与精湛的工艺之中，体现了注重和谐、秩序与传承的东方智慧，彰显了兼容并蓄和多元一体的文化张力，成就了多彩中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襟。
3: 接下来请听报道，跨越9000年，在博物馆里解锁中华文明金玉密码，让我们一起循着历史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7: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C

0: 金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方的玉琮仿佛贯通天地，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九千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2: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金辉灼灼，玉韵悠悠，展览系统梳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深度阐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这不仅是一场颜值与底蕴双在线的文化盛宴，更是一次溯源中华文脉、解码文明基因的深度巡礼。
4: 从北方草原到江南水乡，从中原腹地到巴蜀沃野，三代极金的雄浑厚重，汉唐金玉的华贵精巧，明清工艺的极致繁复，一部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史就此铺展。它不只展示金玉之美，还能让我们在文物中看见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和合共生，在璀璨瑰宝中读懂多彩中华的深厚底蕴，感受中华文明的

0: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闽浙赣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是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安身之所。
3: 五夫镇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交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漫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2: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福建五夫下集。
4: 在五夫镇的方门和墙壁上，各处可见龙鱼纹饰的浮雕与装饰。古街旁的水渠中游弋着肥硕的锦鲤，鱼似乎与五夫人有一种不解之缘。五夫人甚至把鱼变成了一种凝聚人心的艺术。大江村村民彭子球已年届八旬，是龙鱼系省级非遗传承人。在五夫镇吉西方崇东首善方门以南的龙鱼工坊内，他正在制作一批新的龙鱼灯。在他手中，竹子历经裁、扎、装、舞等工序，变身成龙鱼造型，用于表演龙鱼戏。龙鱼戏也叫鲢鱼戏，是古代五夫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通过白莲丛中鲤鱼游弋的场景，编排成欢度节庆的热闹巡游。宋代五夫镇的朱熹喜登进士，五夫人在龙鱼戏中加入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传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夫学子奋发图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根毛竹不仅撑起了龙鱼的筋骨，更能体现五夫人的务实态度。五夫镇温湿多雨，溪谷丰沛，同时群山包围，坡体排水，最适合竹子的生长。这种生长速度快、可塑性强的原料，最适合制作成实用的生活器具。但在年轻人手中，竹子却被赋予了更极致的表达。年轻的谢红星是武夷竹编非遗传承人，他将传统竹艺与时代元素相结合，作品频频出圈，创作的天宫空间站模型被博物馆收藏，正在制作的福建舰模型更是收获百万流量。如今他又从五夫白莲中汲取灵感，要用从未尝试过的技艺复刻一个从未有人挑战过的极致作品。
5: 五夫镇属于武夷山这个地区里面，竹子种类非常多啊，每个竹子的特性不一样啊。五夫这边原来最早我们传统做一些竹的一些用具呀， 包括我们当地的龙鱼戏，五夫的龙鱼戏它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它骨架都是用竹子编的。
4: 佛肚竹适合做藕身，石竹适合做藕根，单竹

0: 则能做出纤细的藕丝。谢红星将丹竹反复包片，直至薄如蝉翼，能透字见影，再分成比发丝更细的竹丝，模拟藕丝的形态。这个藕断丝连的竹艺作品，工艺繁复，巧夺天工，让人难信其原料竟是普通竹子。
1: 藕的这个丝是最细的，我看我能不能用竹丝来体现这个藕的这个丝，看看我的技艺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
0: 栩栩如生的莲藕使竹编技艺返璞归真，竹子的妙用并没有止步于此，它还让整个武夷山地区发展出了另一种对物产登峰造极的运用。五夫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夫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夫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夫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百余米长的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不足百米的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夫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2: 这个地方重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3: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4: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夫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勃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五夫镇历代文人墨客继潜心著书立说，亦寄情于武夷山水，在崖壁间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将才情与感悟镌刻于山石之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夷山留存着500余处摩崖石刻，大多集中在距离五夫镇20多公里远的九曲溪上。陈超的团队定期前来扫描记录，每一处石刻都要亲自踏足勘测，只为完整留存这份文化瑰宝。
5: 来巡路，
6: 轻点。嗯，我们先调一下整个仪器的水平。
0: 石刻的完好留存离不开后人的精心呵护。
6: 现在看的话，基本上是把现在所有线上的字已经全部都已经获取到我们整个设备里面去了。
0: 工作人员常年进行修缮，为保留石刻原有色彩，特意采用高科技特制涂料，既不损伤石质，又能让字迹清晰如初。
7: 这块它已经成了裂痕了，我们后期需要用到漆，也就是颜料去填充它。
8: 今后呢，雨水它容易侵蚀。
9: 和书精，注重肺，注息，
5: 他们一行人从芜湖经九曲前往江西参加芜湖学术之变了，中国思想著名的鹅湖之变。
0: 从唐宋到明清，摩崖石刻不断累加，其中提及最多的名字便是理学大师朱熹。朱熹一代儒学宗师，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芜湖镇朱志芳中有一条两米宽的小巷，这条小巷是连接兴贤书院与朱熹故居紫阳楼的必经之路。朱志芳就是后人为了纪念朱熹在此处往返教书而命名的。朱熹14岁迁居芜湖镇，直至63岁移居建阳，在这条小巷上往返了近40年。后人将这条巷子命名为朱子巷，他半生在此讲学、著书、育人，理学思想在此萌芽、成熟、流传至今。芜湖镇的中和方，象征着儒家的中和之道，是士族聚居和理学教化的重要区域。在三峰顶至方门东侧的凤凰巷上，朱子设仓，就是朱熹留下的影响后世的一次制度的创新。设仓门楣题字依稀可见明清痕迹，但是其历史却可追溯至朱熹生活的宋代。这座看似普通的粮仓，藏着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智慧。
8: 妈妈，她就是木架子。
9: 哎，欢迎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团队朱子设仓，我们在打造一个互动的游戏化的体验场景。
0: 复旦大学沈涵教授团队正在设仓丈量场地，策划体验活动，让游客亲身感受古代粮仓的运行机制，读懂朱子设仓的先进理念。
10: 这一斗米，
8: 好嘞。
0: 朱子设仓是结合了前代经验，最早形成制度化的民间粮食赈贷体系，其设在乡里，由官督民办。青黄不接时，按20%利息贷粮，小灾之年减半计息，大灾之年免息，有效减轻了高利贷剥削。朱熹还制定设仓事务规范管理，丰年积谷达标后便停止收息，精准缓解农民压力。这一制度被朝廷认可，并在地方推行，成为古代乡村社会保障的

0: 古福镇所在的武夷山盛产茶叶，居民的生活早已与茶密不可分，大小事务皆在饮茶间决定。武夷山的茶自宋元时期就备受皇家青睐，明清时期更孕育出贯穿亚欧大陆南北的万里茶道。
1: 武夷山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专班综合组副组长张辉：
2: 那这条道就是非常重要的茶叶预认熟的道路，我们叫古茶道。
0: 万里茶道全长13000公里，起源于武夷山地区，终抵俄罗斯圣彼得堡，满足了北方奶肉饮食的茶叶需求。
2: 在这个路上啊，还有一个路牌，这个路牌呢就是讲啊，一侧去城里，一侧去市情。
3: 左往崇安，右往市情村。
0: 五福镇作为重要产茶地，其产出的茶叶经古茶道运往集散中心下梅村，成为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
3: 这里
2: 我们终于找到牛骨岭的这个石板路了，
3: 看一下宽度多少，
2: 而且这个很宽，你看这个路。我们要证明我们武夷山几大茶市，特别是我们这个下梅茶市，茶从哪里来，从哪里运过来，这个从五福运过来。
4: 我们今天喝的这个点茶呢，是宋代非常盛行的。
0: 五福镇这座泡在茶叶里的古镇，保留了一种独特的饮茶方式，点茶。这种雅致的饮茶方式曾经盛行于宋代，
4: 有大大小小的这种泡沫啊，是比较有意思的。
0: 与今日饮茶以喝茶汤为主不同，古人将茶叶研磨成粉，击拂搅打，旋即成沫。待茶沫绵密厚重之后，饮食茶沫而非茶汤。不仅如此，文人们还在茶沫上作画，如今称为茶百戏，是文人雅集的重要乐趣。两条如巨龙般蜿蜒的长条形窑炉遗址，如今依然保留在武夷山中。这座依托山势而建的玉林亭窑址，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盏龙窑遗址。黝黑发亮的建盏是点茶的绝佳搭档，这种黑釉瓷器最能体现茶沫的绵密洁白。但这种黑并非单调的乌黑，而是藏着兔毫、鹧鸪斑等万千纹路，其中南宋珍品药变更是稀世珍宝，曾一度失传，如今在建盏烧制技艺国家级大师孙建兴手中得以重现。
5: 宋代的技艺，它是传统窑，已经完全失传了。这个偶然烧制的，它也不是他想烧就烧得出来了，难度特别大。那我们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我们把它复原了。最难的就是这药变的效果呢，五颜六色七彩光的效果确实是很难，这个就是无价之宝。
0: 建盏的独特釉面是矿物质的复杂结晶，在微观世界，这些千变万化的纹路和光泽都是自然烧制的结果。火候的控制与独特的釉料选材配比，成为了成功的关键。
5: 所以它的独特问题就是它材料你不可以替代，因为原矿在这里，它拿不到原矿，它就烧不出跟着一模一样的东西。
0: 武夷山脉属于中生代火山岩与花岗岩风化带，数百年来火山活动与地壳运动造就了富含铁、硅、铝的特殊岩层，经长期风化沉积形成的陶土矿层是最匹配建盏烧制的原材料，在其他地区几乎无法复制。
6: 拿草木给它换进去。
0: 孙建兴恢复的建盏烧制技艺已在当地生根结果，越来越多的匠人加入其中，让这门几近失传的绝技百花齐放。
7: 点火大吉！
0: 窑炉中燃烧的是传统技艺的复兴之火，如同建盏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特点一般，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身影投身于建盏的制作中，一代一代的工匠们用他们的方式延续着绝世传奇。
8: 千年前，五福镇是中原

0: 移民的安居之所，是文脉传承的世外桃源。如今它是非遗焕新的活力古镇，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枢纽。这座藏于武夷山中的古镇，既留存着岁月的厚重，更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新的时代里续写着崭新篇章。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近期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阿嬷的情书，在两岸引发了广泛的共鸣。影片中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与诚信守义的中华文化内核，让两岸的观众共同感受到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情感连接。
6: 影片凭借真实细腻的生活质感，

0: 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为什么能够跨越海峡，触动两岸同胞的共同情感？影视作品在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这种文化共鸣背后反映了什么？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来听总台评论员梁永春讲述，从《给阿嬷的情书》等影视作品看两岸同胞情感共鸣。
1: 《给阿嬷的情书》呢，是最近大陆电影市场上一部现象级的作品。自从四月底上映以来，这部电影呢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一致好评。我想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已经对这部电影有所了解，毕竟现在是网络世界啊，两岸之间的这种流行文化信息基本上都是同步的。不知道台湾听友通过互联网能不能看到这部电影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看过了，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部电影能够在台湾岛内引起热烈反响呢，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两岸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有很多共同的历史记忆。比如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乡亲下南洋，那么这对于很多台湾同胞来说同样有着强烈的共鸣。首先从文化上说，潮汕文化同样和台湾有很深的渊源和紧密的联系，很多台湾同胞的祖先就是来自于广东潮汕地区。那么潮汕文化呢，也是台湾文化的重要基础之一，台湾的闽南话和潮汕方言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其次呢，就是从历史上看呢，以前就有很多潮汕人来到台湾讨生活，也融入了台湾社会。那么台湾呢，也有很多人下南洋，告别家人去东南亚一带打拼。当初下南洋的可不只是潮汕人，闽台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电影里出现的侨批，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很熟悉，因为下南洋的闽南人也有寄侨批的这个传统。现在福建泉州还有不止一座的侨批馆，里面珍藏着当年出洋闯世界的闽南乡亲寄回来的海外家书，也记录着闽南乡亲的亲情和乡愁。所以这部电影里木生和淑柔的故事对台湾观众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而且呢，很可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就会感觉到我家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啊，这种文化和感情上的共鸣一定会是很强烈的。那么这种文化共鸣背后所反映的东西呢，我想就是中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你看木生哈，他孤身一人下南洋讨生活，辗转奋斗在社会底层，但是呢，他一直在救人，在帮助人，最后为了救邻居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不就很鲜明地体现着中国人勤劳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吗？在电影里，木生创造机会要让孩子们学中文，那就是要让孩子们牢牢记住，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根和本不能丢，更不能忘。你再看他的妻子淑柔，独自一人在家里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可以说是尝见了人间的艰辛，但他仍然对生活充满乐观期待，还把从南洋寄来的饼干啊、咸肉啊分给邻居们，这不正是中国女性的坚韧顽强吗？你再看南芝，他在木生不幸离世之后，以巨大的勇气替代木生继续给木生家里写信寄钱，长达20年。一个弱女子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这不就是中国人知恩图报的情义、勇气和担当吗？南芝替木生给妻子写下了一封封侨批，那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可以说让无数的观众落泪。我相信台湾观众看到这里也一定会感动的，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只要是中国人就能够懂得。所以说《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能跨越海峡感动两岸，关键就在于文化和传统的力量。长安三万里呢，是风格类型完全不同的一部动画电影，很多台湾听友应该也是有印象的。这部电影呢，是以唐朝诗人李白、高适两个人的友谊为主线，以大量优美的唐诗名篇为主旋律，以 3D 动画的形式为观众再现了盛唐气象，再现了唐诗这个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那么《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呢，先是在大陆热映，然后呢又专门推出了闽南话配音的版本。一方面，闽南话是台湾岛内观众所熟悉的方言，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呢，闽南话里呢保留了一些中国古时候的这个读音和发音的特点。据说很多唐诗如果用闽南话来朗诵就会更有韵味。总之《长安三万里》的闽南话版本在岛内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各方好评。这两部电影

就是给阿玛的情书和之前的长安三万里。那么他们呢，虽然从内容形式到拍摄的风格手法都有很多不同，但是对海峡两岸的观众来说，他们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首先，他们都生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给阿玛的情书给我们讲了，无论木生、叔柔还是南枝，无论人在祖国还是远在海外，那么在他们身上都鲜明反映着中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那么这些无形的文化元素呢，会让海峡两岸的观众更加感同身受，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长安三万里就更不用说了，它本身就是一堂中华传统文化课。你看那些优美的诗篇、优美的画面、优美的对白，都给观众带来了美的享受。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两部电影呢，应该说都很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那么其次呢，他们都有很好的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的是李白和高适的故事，讲的是唐诗的故事啊。那么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耳熟能详的。给阿玛的情书呢，所讲的是潮汕乡亲下南洋的故事啊，也是那么真实朴实。木生、叔柔和南枝三个人之间的故事百转千回，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部电影里用了很多素人演员，他们的表演呢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啊，就是因为这种真实和自然，反而更给这部电影添彩。这是第二个共同特点哈，就是这两部电影呢都有很好的故事。另外呢，这两部电影都采用了南方方言，进一步拉近了与岛内观众的距离。无论闽南话还是潮汕话，对台湾观众来说呢，都会让他们的观影体验更加亲切。的确，看电影呢，既是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生活的体验和情感的碰撞。这些年来，我们在大陆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台湾电影，我们不光是去欣赏这个电影的这个拍摄的这种美感啊，去听人讲故事，而且呢，也从中领略台湾的风光，感受台胞的生活，了解当代台湾青年的价值观念和所思所想，从中把握台湾社会的真实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

0: 脉搏。我觉得这些电影对于大陆观众更好的了解台湾是很有帮助的。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很多大陆的优秀影视作品也在台湾观众当中是给观众，相信台湾观众在观赏之后呢，也会得到很多影视作品之外的收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影视交流的确是两岸同胞之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影视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所以说它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的粘合剂。
1: 是啊，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宿。两岸同胞对于优秀影视作品有着相似的追求，优秀的作品在两岸同样会受到追捧，体现了两岸民众对于优秀影视剧的共同青睐。
2: 两岸观众时常能够在大小屏幕上同步观看两岸的精彩影视作品，这得益于两岸影视从业者的共同努力。目前，影视作为媒介，正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共同的中华文化认同将两岸同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形成互通互融的视听文化圈，推动两岸影视产业共同发展。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作话家常，充满生活气息和闲适情趣，表现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的真挚的友情。
3: 过故人庄是一首名诗，但是诗中并没有齐鲁青未了的名山，也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名水，无非就是一个老农夫邀请一个穷书生去他的田家吃农家乐。农舍的景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无非是有绿树围绕在村边，一脉青山斜斜地绵延在城郭之外。
2: 老农夫打开窗户，他和穷书生面对的既不是仙鹤古松，也不是奇葩异果，不过是田地和堆积庄稼的场圃。端着酒杯，没说什么诗书玄理，就说说什么桑树麻叶长得咋样了。吃完喝完，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说等到重阳节，欢迎您再来喝菊花酒。
3: 此诗只是一味平淡，却能雄踞唐诗的高峰，原因在于语言虽淡，味道却不薄。大唐的幸福未必是歌舞芙蓉地，未必是秦王破阵乐，他的幸福在平淡的山水间，在无奇的生活之中。
2: 这首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生动展现了农家庭院特色，将农家待客的醇厚情谊与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融为一体，用词平易却意境开阔，犹如一幅水墨田园长卷。
3: 今天的巴雅会馆，让我们跟随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广东艺术职业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米小燕，一起来赏析孟浩然的诗作《过故人庄》。
4: 我们说孟浩然的诗呢，这个有一点这个平白如画，是吧？就很好理解，他没有那么多的典故。那么比如说像这个《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对吧？这第一句就写出了目的，是吧？故人就是老朋友，老朋友具是准备，老朋友准备了什么？鸡肉，黍是粮啊，就是准备了主食和副食，是不是？然后邀我至田家，邀我来到农村，那么做什么呢？一起朋友聚会，是吧？于是那么我们看，顺着这个作者的视线，他看到了什么？他到了田家以后看到了什么呢？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个农村山清水绿的，是吧？那个绿树环抱，把村子围绕起来，然后远山怎么样呢？远山是青青的，那很美的这个景色啊，就是那种农村的那种优美的啊那样的一种景色。然后接下来和老朋友相见了，那么做什么呢？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开轩，轩是窗子，是吧？在这个古典诗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窗子的描述，是吧？啊，小轩窗、正梳妆，是吧？哎，这个轩窗就是这个窗子。开轩面场圃，因为它和

朋友在屋子里吃饭，是吧？有酒有菜，啊，有鸡有鼠，是吧？然后呢，打开窗子，然后呢，面敞谷，啊，面向的是那个谷场。然后呢，把酒话桑麻，一边喝着酒，一边说什么？桑和麻代表了农村的，这是农村的什么？这个农作物。那么我们说话桑麻，也就是在说农事，是吧？哎，说这个今年的收成啊，这个种的怎么样？那个收成怎么样？是吧？哎，大家可以想象两个老朋友，然后在青山绿水当中的这个房舍当中，是吧？然后面对着美景，于是呢说说农事。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我们说酒酣之处又觉得非常好，非常惬意，于是又做了下次的约定，叫做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旧有接近的意思，贴近的意思，也就是那么下次的约定是什么呢？到重阳节的时候，农历的九月初九，我们知道重阳节喝雄黄酒赏菊花，是吧？其实我们知道说古人的生活还是很浪漫很诗意的，他在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一个活动啊，有每一个季节的活动，或者我们说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在不同的这个农事或者是在不同的传统的节日当中，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些食物在，是吧？那么在重阳节的时候怎么样？他和朋友约定要来怎么样？赏菊花喝雄黄酒，是吧？重阳节还有一个王维还写过什么？九月九日什么一山兄弟，是不是 啊就是那个在重阳节的时候要登山，要查茱萸，是吧？遍查茱萸少一人，是吧？哎，就是我们会看到在孟浩然的这首诗里，就可以说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孟浩然的形象。如果说他的这个望洞庭湖纵苍穹下，他写的洞庭湖，我们会感觉站在那个岳阳楼上去望洞庭湖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常有抱负的饱学之士。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同一个人写的过故人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很和蔼的人，是吧？很随和的人，然后呢他溜溜达达非常悠闲的来到这个农村，是吧？和朋友聚会，然后呢约定下次的这个聚会的时间，就是写的非常的洒脱，是吧？然后呢又非常的亲切。我们说孟浩然作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那么我们说他和王维比起来，他更擅长去写田园，因为毕竟他一生就是布衣，隐居的时候更多，是吧？啊，我们知道王维大半的时间还是在做官的，那么他隐居的地方呢是在辋川别墅，是和山林更近的，是吧？所以每两个人的诗歌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差异性。那么我们看啊，具体来看这个过故人庄。那么我们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这首诗呢是作者隐居鹿门山时，应故人邀请到农家做客时所写，描绘了田园生活的乐趣，都是山水田园诗派啊，他们都是可以说和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在读诗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差异性，就是陶渊明是真正的躬耕于田园，所以在他的诗作当中，他既写到了他重回田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乐趣，但是他也写到了田园生活的那种辛劳。虽然接近于田园，虽然居住在田园，但是他可能不参加劳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更多的来描述田园生活的乐趣啊，那种美景，那种故人聚鸡黍啊，这样的一种田园生活的这种美好。那么我们说这首诗以访问做客为线索，通过对乡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安静宁静安闲的田园生活的描写，表现出诗人对自然
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也表现了他对朋友间真挚友谊的赞美，从中暗示出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冬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在平潭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一起探访泉州古城，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以潮起山海融合发展为主题的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风活动6号在福建平潭启动。两岸及香港的30余名媒体人赴平潭、三明、泉州、厦门四地展开为期6天的实地探访。
1: 两岸媒体人探访平潭两岸新苑小区、平潭台胞台企服务中心，观察两岸同胞同城生活、同等待遇的社会融合图景，走进永春台湾农民创业园、游溪朱子文化园、沙县小吃文化城，了解同源民俗文脉，并实地查看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等，见证两岸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与民生互联互通的融合新格局。
0: 泉州呢，在宋元鼎盛时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往来。泉州城不仅保存着众多标志性的古建筑，至今仍有完好的古城肌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海思泉州推荐官严静怡一起来探访泉州古城。
3: 走进大街小巷，探寻丰富的历史遗存。严静怡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从事文旅工作已有10几年。他先带我们来到古城历史最悠久的一条老街西街。
4: 所以我们现在就走在了泉州西街的主干道上。
5: 是的。
4: 有句话叫做先有泉州西街后有泉州城。
5: 是的。
4: 对吗？
5: 左手边是开元寺，开元寺是公元的686年建。嗯，先有开元寺之后，边上就列乌城街成了一条西街，所以西街1300多年的历史了。
4: 嗯，
5: 而后泉州古城是在公元700年才搬移到现在的位置。
4: 哦，所以可考证的历史的时间记载就是先有西街和开元寺，后来才建了这个泉州城。
5: 是的。
4: 那还真是如此。所以泉州的文化应该是从这里生根发芽，
5: 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
3: 早在宋朝，西街就是泉州城的商贸中心，历经千余年，今天依然能看到它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4: 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一侧都卖的是当地人喜欢的泉州特色美食，很多都是具有泉州特色的一些小店。
3: 西街很多

0: 店铺都是一直开在这里的老字号。新出锅的满煎糕最是松软可口，地道的土笋冻还是小时候的味道，满街都飘着姜母鸭的独特香气。怀古堂的老物件总是让人爱不释手。西街全长1700米，最西端就是泉州钟楼，它可以说是古城中西合璧的地标建筑。这座钟楼融合了西洋风情、闽南特色以及海洋元素，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点。而这里也是我们逛完西街乘坐古城公交车的地方。
1: 我们的小白车已经到了。
2: 就是这辆是吗？
1: 对对对。
2: 太特别了，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实现用手机约租，2块钱就可以实现自助游古城。
2: 我没想到哈，它看得特别像很多园区的那个摆渡车的电瓶车，但是它却是泉州公交
1: 车啊。是的，
2: 2元1位。
1: 2元1位。
2: 好，那我们上吧，你坐里面。2元1位，那它有公交固定的线路
1: 了？它没有固定路线，就是车上没人，您说到哪师傅到哪，在6.41平方公里的运营空间内。车上有人，咱们问师傅，师傅您往哪个方向走啊？咱们就往哪。
0: 与普通公交车类似，小白车的运营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运营范围是整个泉州古城。
2: 师傅，能拉我们去一下朝天门吗
3: ？OK，
2: 好，因为静怡告诉我，朝天门是古城的正北面的门。
1: 是的。
0: 泉州古代七城门之一的北门朝天门，当年防御外敌，如今把守要道，虽为复建，依然气势宏伟。而与北城门相对的是南城门德济门，它也是泉州古城目前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古城门遗址。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里呢，就是泉州古城的南城门德济门遗址，它分成了宋代的主城道、宋元时期的壕沟、明朝的瓮城，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铁炮。特别要提到的是一点，您看中间宋朝的主城道宽度其实呢就足以容纳一辆辆马车通行过去，到了明朝的时候外面加了一层东西走向的瓮城。
2: 到明朝的时候这里增加了一个这样一个保护古城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哈。
0: 宋代因为濒临晋江，运输便利，海洋贸易的诸多货物就通过德济门进出泉州城，而德济门一带也称为外商的聚居区。
2: 那这个德济门是原来的主城门吗？
1: 这个城门的话是我们的商贸之门。但是呢，如果往来泉州的官员进入泉州城，则是依托我们的临漳门还有朝天门。所以这里算是泉州走向世界的商贸之门。
0: 如同德济门遗址保留着各朝代的遗存，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是历史延伸至今的一条条脉络，记录着古城的千年变迁。我们拍摄的时候，状元街小讲堂正在开课，老师用泉州话给孩子们讲述当地的历史故事，这种方式在闽南地区称为讲古。
4: 我们通过这样的闽南讲古跟学习闽南童谣来传承给他们很开心。
0: 活动策划人郑达珍一直钟情于家乡的传统文化和独特风情，10多年前从北京回到泉州，在古城向风巷租下了老民居，开办了一家书屋。
4: 戒子书屋前呢，这家店呢是一个酱油铺子，
2: 过去打酱油在这个泉州的西街上就是在这儿了。
0: 在郑达珍看来，开办书屋是传播泉州千年历史文化最系统最直接的方式。经过10多年的积累，他们已经收藏了大量有关泉州的书籍，不同年代不同类型，可谓包罗万象，
4: 包括一些老的史料性的一些书籍那所以有一些做研究的人，他就会到我们书店专门来找这样的书。
0: 因为这里的书籍种类杂数量多，为了顾客查找方便，店长吴彬彬还专门编辑了一份泉州书单，
5: 就是把所有的书全部都盘了一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是找这些泉州相关的历史资料，那很多一开始就是没有头绪，不知道从哪里找，也很不好找，所以我们就把它浓缩。

0: 当成一张纸，一目了然。
1: 随着泉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郑达珍和伙伴们又陆续将西楚老街旧宅胡化改造成民宿、咖啡店、老酒馆等不同业态的人文空间，赋予了老建筑当代生命力。他们还举办了各类沉浸式的民俗活动，让泉州传统文化用现代表达来呈现，拉近了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被更多人接受和喜欢。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出木偶戏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印记，有着千年历史的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至今呢仍保存着700余出传统剧目和300余支曲牌唱腔。明清时期呢，它随着闽南先民渡海迁台，在宝岛生根发芽，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中华文化记忆印记之一。
9: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泉州提线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泉州文创青年黄月坤一起来了解。
10: 泉州不但是世界遗产城市，还拥有多个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非遗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就是其中之一。木偶戏演员黄江毅每月都会去探望他的师父林文荣。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戏，是泉州的古老剧种，它在晋唐时期从中原传入，历经千年更续不断，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提线木偶戏通过丝线操控木偶进行表演，最初有8条丝线，后逐步增加到30-40条。虽然这大大增加了表演难度，但也因此可以展现更为细腻的动作，更加丰富的表情。
11: 所以你看嘴巴、眼睛，包括这个都会动，
12: 剑刃的那个尖儿塞到剑鞘里面。哦，
10: 泉州提线木偶艺术在发展中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除木偶戏表演外，还包括木偶造型与雕刻。黄江毅沿袭木偶戏表演已经20年，而他的父亲黄清辉则是精于木偶头制作的中国民间雕刻艺术大师。
13: 现在在补土，
14: 补土，
13: 这个环节叫补土。
10: 制作木偶头从挑选樟木块开始，历经打坯、雕刻、打土、喷色、彩绘等10几道工序，其中仅上色就要反复20多遍。泉州木偶头特色鲜明，有一套审美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唐风宋韵，追求丰满圆融，简约而不简单。
13: 控干眼里，它一个一个叠上去的，啊，叠一下，如果你动一下，它全部就动，这是原汁原味的手工雕刻的。
10: 不同于父亲专注于木偶头雕刻，年轻的黄江毅更喜欢作为木偶戏演员登台表演，而从小跟着父亲学艺练就的雕刻功底，则让他受益匪浅。
14: 比如说我自己做的木偶头，我知道说这个剧中他具体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声音，所以呢，就是我自己来做我这些剧，那我能抓到它的一些特征。所
10: 以你在黄江毅看来，造型要服务于剧目。他在自己的作品《将进酒》中，对木偶人物李白，从面部表情到须发、衣着等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没有演出的时候，黄江毅和伙伴们就会在练功房排练。人

泉州提线木偶戏的传统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黄江义则把古诗词融入创作中，激励青年人拼搏奋进。

0: 首先，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为刚才这一段表演鼓掌，因为今天江毅像是我的向导一样，他带领我了解了很多泉州关于木偶戏的故事，但我真正看到他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震撼的。李白的《将进酒》，首先这篇文章是写入我们课本的，
1: 对
0: 于全国的这个青少年而言，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有学过，所以你想表达是他的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
1: 我们对于剧本的。 包括对于剧目的这种选拔，我们可能会追求说，我们要跟观众有共鸣。
0: 嗯，
1: 整个剧里面我用了三句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0: 嗯，
1: 我是在无时无刻的 cue 这句话，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啊，或者是顺风的那个，但是坚信自己可以做出一番的东西出来。
2: 如今黄湘怡也已经有了徒弟，繁忙的演出之余。
1: 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作剧目、传承技艺。所以怎么传承？你要先把老师傅教你这些都学下来，基础打好之后，你要去做跨界，去做创新。我可能会希望说，我传承下去的学生，哎，我可以教你这个剧，但是你怎么要把它演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传承。
2: 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 在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这一古老的剧种被越来越多年轻人所喜欢，他们正用新的视角，带着新的理念，投入到泉州木偶戏的学习与创作中。在泉州，像黄湘怡这样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青年还有很多。
3: 自媒体人黄月坤就是在家乡的老建筑上找到了一直陪伴他的文创伙伴滴水兽。
4: 我们经常走在街上呢，我都会跟大家说，你一定要抬头，你不抬头呢，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个很可爱的东西，比如你看，那它其实就是滴水兽，我们常说的滴水兽。
3: 哦，这就是你说的滴水兽。
4: 但是它这个比较特别，它竟然是四只老虎，它像小精灵一样，它在陪着大家，
3: 嗯，
4: 然后。
2: 雨天的时候，它是实际有这个排水的功能的。对，到现在还，它依然现在还是排水啊。在今天的泉州古城，依然能在很多墙沿错角看到滴水兽。当年下南洋的华侨归乡修建家宅，它就是重要的建筑构件之一，也是闽南地区中西文化交融历史遗产的典型代表。
3: 黄月坤搜集了不同类型的滴水兽，并展示在自己的文创店里。我来看看，我能看出几种。大象，这都很明显啊。啊，这是麒麟啊，
4: 对，
3: 这也是鱼。
4: 我看还有哪几种啊？
3: 你看鱼，鱼就有两种了呀。你刚刚看到的鱼，应该 这是一种鱼，这是金鱼吧？
4: 这鲤鱼吧？
3: 凸眼的大眼睛，
4: 这个我们叫胖头鱼。然后还有就是釉面。
3: 你看，这种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普通的那种釉，还有这种绿釉，那绿釉的它就显得会更加珍贵一点。
4: 嗯，就是你要收藏这些滴水兽的老物件，为什么要收藏？
3: 我想要做一个滴水兽的博物馆，因为我想要做博物馆，什么形式的展览是能让别人能互动？
4: 嗯，
3: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关于能画陶瓷、画滴水兽，但是画之前呢，我会带他们先看，讲解，讲这些历史，
4: 嗯，
3: 包括怎么带回来的，然后再讲它的。
2: 这些材料，然后再带到了我们的画的陶瓷，烧出来，它的蜕变出来的感觉就是哇，太美了。黄月坤发现，滴水兽是讲述泉州历史、活化、续写遗产的优质载体。于是，在2018年，他便尝试用滴水兽的形象设计文创产品。近年来，泉州逐渐成为热门旅游城市。 其独特的文创产品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黄月坤深知，家乡是他们创作的文化宝库，蕴藏着无尽的灵感与资源。他始终清晰地记得，当年期盼泉州申遗成功时那份激动与忐忑的心情。
3: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泉州要申遗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啊。 那个时候叫古泉州刺桐史记，
4: 嗯，
3: 我们起了一篇文章，就是庆祝它成功。好，到那一下没成功。到了2021年的7月份，就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我真的是啊的一声喊了出来，把外面打断，然后告诉大家我们泉州申遗成功了。我说，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申遗的全称是什么，泉州冒号。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0: 泉州作为溯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搭建起的既是海上贸易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今天，黄岳坤希望能像先辈们一样，用文创产品与世界沟通。
1: 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类似于润物无声的浸润在我们的生活的很多角落，就好比如故宫的文创，它可以被全世界人所喜欢。那泉州的文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们是那一份子，做出来的那一份子。
0: 天色将晚，我们跟着黄岳坤来到古城的一处小院。泉州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们常常聚在这里，一起想创意，一起搞策划，一起唱南音。正在唱南音的沈君月出生于曲艺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沈义杰学唱南音。

源于唐成于宋，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广泛流传于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语系地区。南音演唱严格按照古代发音，悠悠古韵中保留着唐宋遗音，所以被誉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很多古城里的年轻人，他们视家乡的传统文化为宝藏，将用各自的方式继续去保护、去传承。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没有，我丢了东西了。丢了什么？用声音描摹影像，生动越剧场。
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
2: 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第31集，大力金刚熊。随着赵无极一击出手，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的颤抖起来。 一圈土黄色的波浪随着地面的律动，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骤然释放出来。小五和朱竹清的反应都很快，小五正面跃起，朱竹清则从侧面窜出，两个女孩同时掠过了震荡。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就连起跳高度都相差不多。小五上！唐三低喝一声，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 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两个人在一起6年，早已默契十足。小五的双脚脚尖在唐三的掌心上一点，借着唐三的推送之力，宛如箭矢一般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他们肯定没有机会。
3: 倒不如以攻代守，或许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笑>赵无极看到自己锤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脸上反而多了笑容。眼看小五扑上来，赵无极也不闪躲，双手反而背在身后，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扑的身体在空中蜷缩在一起。 翻滚着前冲，在即将到达赵无极面前的时候，身体才伸展开来。短时间内，他已经在空中完成了武魂附体的过程，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两声闷响同时响起。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
2: 哼哼，好像没什么力气啊，小丫头。
4: 哼。
3: 没力气吗？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小五的双脚就像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脚尖突然内敛，分别点在了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身体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此时此刻动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嗯。 赵无极突然感觉自己全身一紧，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无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被缠绕了个结实。藤蔓极度收紧，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他的身体上推，令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脚下无根也无法稳住自己的身体。 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在空中旋转起来。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草，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有了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此时发挥出的魂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水准。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骤然后翻，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 双手撑向地面，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如果换了普通人，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绞断，最后这一摔更是头部着地。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 这一下摔击

0: 小五用出了全力。
1: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0: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小五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了，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一股大力突然传来，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被强行带了回来。砰的一声，赵无极全身的藤蔓同时破碎，四散纷飞，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他原本就已经很恐怖的肌肉几乎膨胀了一倍，就连身高也在刹那之间拔高了一米，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魁梧。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正像戴沐白说的那样，两黄两紫三黑，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他身上。就在这时，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小五借此机会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蝎子便下探，像一条灵蛇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全身同时用力。那密集的脆响是朱竹清发动的攻击，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不愧是敏攻系的战魂师，他的速度之快连戴沐白都有些自叹不如。最可怕的是，朱竹清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一丝声息发出，整个人悄然窜出，悄然攻击，没有半分能量外放，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
2: 戴沐白在武魂附体之后，食指探出利刃一般的护爪，而朱竹清在进行武魂附体之后，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的。附体之后，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长发自然贴在背上，身体移动的过程中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令人难以捕捉他准确的位置。而朱竹清的攻击极为犀利，利爪专找要害下手，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出手的时机掌握得妙到毫巅，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蓝银草，并且拉回小五身体后力量出现松懈的一瞬间，否则的话，朱竹清的攻击力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但是当赵无极完成武魂附体之后，朱竹清的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他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仅此而已。小五的柔技第一次吃瘪了，不论他如何发力，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哪怕是他后翻之后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也一样无法起到效果。小五心中大急，可此时他拿对手毫无办法。其实并不是小五的柔技不强，而是因为他的柔技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小五第一个魂环附加的技能需要在身体控制住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够释放，属于一击必杀的类型，但此时小五的力量和赵无极相差实在是太远，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除非小五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小五的柔技效果是最差的。蓝银草被破，唐三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粗大的藤蔓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令他那正准备发力的身体迟滞了片刻，而这正是蓝银草第二魂环技能寄生产生了效果。借助这片刻的时机，唐三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朱竹清也悄然出现在赵无极背后，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一抓其耳根，抓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 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银草的机会，唐三一拳向赵无极的胸口挥出。赵无极朗声大笑，也不急着挣脱蓝银草，他胸口一挺，很明显他这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到底有多少。唐三的眼底闪过一丝亮光，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唐三那看似全力出击的一拳落在自己胸口上却轻若无物，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胸口前顶，顿时出现用错了力的感觉。唐三和小五的力量当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如果是赵无极自己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挥出的右拳突然变成了手掌，手掌后吸，控鹤擒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来了，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向前一个踉跄。下一刻唐三右脚前探踢在赵无极的脚尖处，哪怕赵无极魂力强横，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失去了平衡。唐三的时机把握一点都不逊色于朱竹清，凭借着控鹤擒龙的巧妙，他相当于是以自己的力量加上赵无极的力量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起。
0: 唐三大喝一声，双膀用力，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举了起来。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小五的技能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
2: 小五，
0: 小五两条修长的大腿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间，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就那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在空中剧烈地翻转了三周，令赵无极头顶向下重重地撞击到了地面。朱竹清之前的攻击虽然没能起到破坏作用，但也无形之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他们合三人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次攻击。一根蓝银草形成的粗藤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即将撞击在地面的那一刻缠绕在他的腰肢上，赵无极头顶向下旋转着摔向地面，而小五则被唐三的蓝银草骤然带起，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身后飘然落下。轰的一声，赵无极武魂附体后庞大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小五飘然落下，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他单脚点在唐三的右肩上，双臂平伸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的攻击小五已经用尽了全力，如果不是唐三那巧妙的控鹤擒龙招数，他也无法完成这集中了两个魂环击杀的柔技必杀一摔。小五有些紧张地问，
3: 小三，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2: 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0: 他瞥了一眼地面上的香，此时那根香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后，唐三、小五和朱竹清三个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使出了浑身解数。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被唐三快速收回，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再被对手抱一回。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但总是被破坏，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赵无极的双臂在地面上一撑，把自己的头拔出来。之前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此时才看清赵无极武魂附体之后的样子。赵无极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毛发，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2米5，全身肌肉隆起，棕黄色的眼珠释放着霸道的气息，七个魂环不断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着。赵无极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宛如大号蒲扇一般。正如唐三所说，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技，在朱竹清寻找他力量最弱的地方出击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进行武魂附体。对于他这样一名76级的魂圣来说， 几个二十几级的大魂师实在是太弱小了，他只是

0: 想着和这些孩子玩玩，活动活动身体而已。可是大意往往要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他的轻敌，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下，实力都超过了30级，这位不动明王顿时吃了亏。赵无极拍拍头上的土，没好气地说：“
1: 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是不行了。”慕白，你笑什么笑？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2: 正在一旁看着赵无极灰头土脸的样子偷笑的戴沐白，此时听了赵无极的话，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1: 孩子们，来吧，我们继续。
2: 赵无极迈开大步，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给赵无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三见状，低喝一声：“
1: 小五，流星人锤！”
2: 小五的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再次飞扑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小五不再是手在前，而是变成了脚在前，直奔赵无极的头部踢去。与此同时，数十根蓝银草同时从唐三的身体周围激荡而出，从不同方向朝赵无极缠去。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拍去，可谁知道小五的身体还没到赵无极面前呢，突然改变了方向了，赵无极这一掌自然就拍空了。小五从侧面掠过，一脚踢在了赵无极的肩头。原来啊，这所谓的流星人锤就是暗器流星锤的一个翻版，凭借着蓝银草的缠绕，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在空中灵活动作，发动攻击。不过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实力实在是太强横了。尽管赵无极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但想要打到他的身体那可不容易。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手掷、击射、锁系、药喷。像流星锤、红龙套索、飞抓，这些都属于锁系。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诡秘，但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赵无极被这一脚踢得一愣，宗皇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他的学生，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自己这老脸都丢尽了，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朱竹清可没闲着，眼看着赵无极朝唐三两人冲去，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一蓝一绿，两只眼眸中瞳孔骤然一缩，悄无声息地加速前进。他的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之下在空中团起，急速旋转着朝赵无极的方向冲去。在他那团起的身影之中，只见着影纷纷，正是朱竹清的第二魂环技能幽冥白爪。这个魂技可以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出上百次攻击，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威力极其惊人。赵无极被小五一脚踢中的时候，也正是朱竹清的幽冥白爪撞击在他背后的一刻，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一声怒吼骤然响起，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他双拳骤然攥紧，身上的七个魂环中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闪亮起来，
0: 强烈的金光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施展幽冥白爪的朱竹清顿时被弹得飞起来，在空中发出了一声惨哼。戴沐白速度奇快地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一把将他接在自己怀中，却发现朱竹清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小五，他一脚踢中赵无极，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银草带起，赵无极的攻击

0: 就发动了。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银草正好在此时缠绕上了赵无极的身体，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这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小五虽然没像朱竹清那样近距离接触赵无极，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唐三的蓝银草不论是近身还是没有近身，凡是在赵无极身边周围3米之内的全部被反弹而回，近身的更是根根破碎。三声闷哼几乎同时响起，受创最大的是朱竹清，其次就是小五。剧烈的震荡力令小五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一阵酸麻，直接被蓝银草带着跌入到了唐三怀中。唐三虽然受创最轻，只是在蓝银草牵引之下被震得五脏俱焚，但小五的受伤令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赵无极施展的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不动冥王身，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但同样的魂技以不同的魂力用出，效果是不同的。凭借着76级的魂力，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起到了足够的效果，攻防一体，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击。这就是实力，魂圣真正的实力。
1: 宁荣荣心中大急啊，此时那根香才烧了一半，可他的七宝琉璃塔附加各种辅助属性，却并不包括治疗。他只有两个魂环，附加的效果也只能是这么多了，再着急也没用。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似乎只是一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巨大的手掌举了起来，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哈哈大笑一声，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之下瞬间变成了金色，他的体积增大了一倍，直接朝着唐三拍了过来。小五此时还在唐三的怀中，唐三自然不能让小五替自己挡住这一掌，他赶忙将小五扯开，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令他自己失去了躲闪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小五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却亮了起来，小五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直勾勾地注视着赵无极。赵无极只觉得大脑中一阵发晕，吃惊之下，这一掌拍下去自然就变得缓慢了，魂力也削弱了大半。赵无极眼中金光大放，
2: 好啊，居然有迷惑类的魂技。
1: 小五眼中的红光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顿时哼都没哼出一声，直接昏倒在唐三怀中，口鼻同时流血。唐三下意识地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脚踏鬼影迷踪，脱离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赵无极那一掌并没有真的拍下，他并不想伤害这些孩子。另一头，唐三焦急地叫着，
3: 小五，小五！
1: 他赶忙将玄天功内力输入小五体内，可小五一点动静都没有。赵无极并没有再次追击，而是站在那儿。
2: 他没事，迷惑类魂技的效果虽然好，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了，受到自身魂力反噬，自然只能是这个结果。就像你那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对我无效一样，让他睡一晚，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
1: 赵无极的目光又转向宁荣荣，
2: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你们输了，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亲爱的台湾听友，你们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另外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新歌推荐刚才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

作品，来自程毅演唱的《敢当》。《敢当》二字向来是中华民族脉搏里澎湃的热血，是勇于担当、不畏艰险的精神内核。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以“敢用赤子燃峰峦，敢用铁肩担变幻”等词句，歌颂抗战英雄的大无畏、勇于牺牲的精神。那么歌曲通过音乐的形式传承抗战精神，表达对历史英雄的敬意，并激励当代青年担当责任。好，接下来继续为你推荐的是14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宇飞演唱的《离开我的依赖》。

听到的是李宇飞演唱的歌曲《离开我的依赖》。李宇飞以饱含深情的演唱，温柔地呈现了现代人情感依赖的复杂情绪。歌曲是以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渐进式编曲为骨架，从低声吟唱到高音爆发，完整展现了心理蜕变的过程。当最后一遍副歌突然抽离所有伴奏，只剩清唱《离开我的依赖》的时候，听者获得的不仅是听觉震撼，更是一种情感顿悟。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音乐作品，来自段奥娟。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歌曲是以梦境重逢为核心，旋律充满氛围感，音乐人以梦境重逢展开叙事，歌词用极光、许愿、定格等意象，将跨越时空的青春爱恋转化为可感知的听觉记忆。段奥娟以非常少女的声线展现了歌曲主人公的倔强，同时也表达出对历经沧桑的诠释。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6号音乐作品，来自敖瑞鹏演唱的《慈爱》。敖瑞鹏低沉深情的声线的确让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以简单纯粹的弦乐开篇，结合纯净美好的词藻，敖瑞鹏温柔而克制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灵魂。歌曲中有你的笑脸、温暖雪的夜等段落细腻刻画了歌者丰富的内心，而此爱以绵绵的副歌部分则成为了听者的记忆点。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7号音乐作品，来自阿细、张雨桐演唱的《潘》。

真的是一首非常轻盈的粤语歌，来自阿细，也就是张雨桐演唱的《攀》。歌曲以山巅为意象，透过阿细轻柔旋律与呢喃式的唱腔，传递了追梦路上的勇气和希望。歌曲中反复强调，哪怕会失重跌倒，也要攀登至最高等主题，鼓励听者要无畏困难，直面困境。低谷不是终点，而是更高的起点。作为阿细励志三部曲的第三部曲，歌曲延续了前作《细界》的冲劲儿与破晓的坚定，以更磅礴的笔触书写了永不放弃的信念。好，继续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18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演唱的《下个日出》。

0: 黄子弘凡对粤语歌曲的挑战可以说是成功的。其实黄子弘凡对粤语的探索从未止步，这样一颗始终学习的心，选择让每一个还不错都成为再好一点。这一版本的《下个日出》不同于原曲当中少笛和民谣吉他营造的温暖悠扬氛围，粤语版的改编是以钢琴和弦乐为底色，创造出了属于港乐的强叙事听感。后段乐队编排层次饱满，跌宕起伏，让整首歌在沉静细腻之外绽放出粤语语系独有的华丽磁场。好，今天的新歌推荐暂时告一段落，即将进入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博远演唱的《超时空存在》，这是一段不同时空的自己之间的对话。如果有些事情我们找不到答案，不妨认真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相信会找到属于我们正确的答案。继续来听歌，有请十个晴天为我们带来《我成为我的同时》。

0: 听到的是时隔晴天演唱的歌曲《我成为我的同时》。这首歌是夏天的结束，也是时隔晴天成员之间的一次确认，确认一些蜕变，收获喜悦、遗憾和成长，确认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好好的成为了自己。歌曲在保留诉说感的同时，吉他弦乐层层交错堆叠推进的编曲逻辑，在构建旋律的过程当中，是完美的展现了少年们的信念和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
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动感的节奏搭配上张艺兴超然的演唱，带给人非常燃的感觉。这就是来自于张艺兴演唱的《做自己的太阳》。张艺兴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为自己加满了能量，歌曲的每一个节拍，包括艺兴的每个字的发音，都充满了十足的力量感。这首歌其实特别吻合今天的主题，做自己的太阳，奔向美好的未来，非常富有青春朝气。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登顶》。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登顶》，这是一首充满梦想的励志歌曲。少年团成员燃情的演唱，鼓舞人心。向上攀登的路不会一帆风顺，但通过努力，我们终将会屹立于广阔山巅，用我们的汗水注入这条登顶之路。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高吾人演唱的《没有人会为了我》。

好，听到的是告五人演唱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歌曲将内心感悟与告五人的音乐才华完美融合，用旋律和歌词为我们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音乐世界。歌曲开篇便以富有画面感的歌词将我们带入歌曲情境当中，告五人的演绎充满力量，传递出自我改变、自我成长的信念，就让这首歌曲给予你勇气和力量去直面生活，做出属于自己的改变。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朱星东演唱的《10000倍荣耀》。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好，听到的是朱星东演唱的《一万倍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是能够听见一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朱星东。朱星东高亢有力的声音凝聚成一腔赤诚之情，无畏山川湖海的阻隔，新时代青年的脚步在梦想的征途永不停歇。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源演唱的《天亮一起追太阳》，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在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里，我们一起来关注台湾青年蔡松玉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4: 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出身台湾种茶世家，来到大陆却意外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今天的节目，她将分享一盏清茶化解数据内耗的亲身经历。
1: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那么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
4: 北京多地成片出现大号蒲公英，生活 Q&A 一起了解，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呢？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大批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大陆求学创业，依托大陆的广阔市场、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和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在文创设计、特色消费、新业态创业等领域大胆跨越、深耕发展，成为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融合的新生力量。
3: 在福建厦门，台中青年蔡松玉从外贸转型珠宝设计，在跨界入局咖啡赛道，巧妙融合文创美学与两岸风情，在厦门打造出了别具特色的珠宝主题咖啡厅。今天的台客梦工厂，一起来聆听他用珠宝混搭咖啡逐梦两岸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蔡松玉，然后我来自台湾台中，在厦门这边开了一间珠宝咖啡厅。
6: 和许多登陆发展的台湾青年一样，蔡松玉敢于跨界转型，拥抱市场变化。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从事外贸、珠宝设计相关工作，怀揣对生活美学与咖啡文化的热爱，选择在厦门开启全新创业之路。他创新打造珠宝咖啡厅，将台湾咖啡风味、闽南人文气息与珠宝文创巧妙结合，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融合创业之路。
5: 只是我希望台湾的一些人情文化、人情风情，然后一些台湾那边的咖啡豆也可以引过来，然后给大家品尝。
6: 借助厦门浓厚的咖啡产业氛围，蔡松玉不断探索两岸文化融合新玩法。在厦门咖啡节上，他大胆创意推出金门高粱酒特调咖啡，把两岸民众熟知的高粱酒香与精品咖啡的醇厚口感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两岸风味。
5: 这杯是我们用金门高粱酒下去做的 dirty， 金门高粱酒配上这个木姜子的味道，它整个喝起来会变得很清爽。
6: 在自己的门店里，蔡松玉打破传统经营模式，打造休闲雅致的文艺空间。市民游客可以一边品鉴咖啡，享受闲暇时光，一边欣赏挑选珠宝文创。在设计创作中，他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将瑞兽、碧玺等国风元素融入珠宝设计。
5: 传统文化其实它是已经一个几千年流传的一个文化，也是深深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0: 每一个人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其实都可以唤起他最传统最原本的那种文化底蕴在。
1: 宜居的环境、相近的民俗，加上厦门持续完善的台青创业扶持政策，为登陆台青安心扎根、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土壤。身处其中的蔡松玉也真切感受到大陆的暖心支撑，
0: 被厦门深深的吸引住。因为厦门其实它在做一些城市规划或者是人文景观的这一块，其实跟台湾有蛮大的相符合的地方，然后以及闽南的特色这些文化，就是像今年就是也有准备去申请台青的创业补贴，然后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政府也很支持我们台湾青年来这边创业，然后也有给予我们相对应的一些帮助。
1: 被两岸融合温情滋养的蔡松玉也主动传递爱心，播撒温暖。他以自家咖啡厅为公益平台，发起爱心帮扶行动，联动到店顾客一起参与公益，为偏远乡村学校捐赠物资，让两岸善意双向流淌，温暖传递。
0: 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英雄，基本上我们店也会就是跟顾客一起去做公益，已经捐了大概60-70台饮水机到比较偏远的学校去。
1: 扎根生根，逐梦筑梦，蔡松玉对未来发展有着清晰规划。他计划开设分店，用融合新业态，把台湾青年的创意理念、文创优势在大陆进一步落地放大。
0: 那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趁年轻也可以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就是趁年轻，然后能去试一试，就尽力的去试一试，我觉得会有很不一样的收获。这样。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00后台湾女孩蔡如雨出身台湾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自媒体之路。她深耕内容创作，常年却被视频的播放量、订单数据裹挟前行，发布作品便频频刷新后台，被瞬时的数据起伏牵动着喜怒哀乐。在一个周末收工之夜她手边的一壶清茶，让身陷功率焦虑的她呢，在一饮一啄间顿悟人生。
4: 今天的节目，蔡如雨将分享一盏清茶化解数据内耗的亲身经历，聊聊如何放下急于求成的心，看淡流量起落，在浓淡交替的茶汤里寻得安稳步调。
6: 我把电脑关掉，然后我的桌面还停留在后台数据的页面，就是看着播放量、转化率、订单数字全部都停在那，好像就在提醒我今天做的够不够好。手边呢刚好有一壶茶，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就只是顺手倒了一杯茶。第一杯下去的时候有点苦，还带一点涩。我皱了一下眉，但是我没有停，我

继续喝了第二口。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应该放下的是什么？我看着那一杯茶，我脑子里其实浮现的呢不是茶，而是刚刚那一页数据。这个时候我就有答案了，其实我觉得最应该放下的应该是结果。前几年呢，我几乎是被数字在牵着走的，就是一支影片发出去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刷后台的数据，如果我后台数据好，我的心情就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我数据不好，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不开心，甚至有时候我还没等到内容真正的发酵，我就已经给大家先下了一个定论。但是其实茶呢，它不是这样的，你刚冲下去的第一泡味道会很重，甚至有一点不相阳的感觉，但是呢，你不能因为第一口的苦就判定这一壶茶不好，你得等，你要等水慢慢的把叶子展开，等温度的变化，等味道一点点的释放出来。那个晚上啊，我就没有再去看数据了，我是把我的注意力放回了这一杯茶上面，慢慢的喝，去感受那个从苦到微微回甘的变化。很奇妙哦，当我不再急着评价它的时候啊，反而开始喝出一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不是因为茶变了，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么急了。也是从那一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理解说，诶，很多时候我不是被事情困住了，而是因为我太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所以就困住了我。后来我就开始试着把这种状态带回到我的生活里面。影片发出去呢，我不马上去做判断，有事情在做就不要去定义它是好是坏，有一些结果你也应该先让它发酵一下，而不是立刻马上的给它一个定论。我呢也不是不在乎这个结果，而是换一种节奏在看待这一件事情。这个会让我想起茶的另外一个过程，就是茶汤它会从浓慢慢的转淡，一开始的几泡味道是最重最有冲击力的，就像那些突然跑出来的流量突然爆掉的内容一样，还有那种突然很有成就感的时刻，那种浓很容易让人上瘾，你也会期待哦，诶，下一次我也要这样子，甚至可以更好。但现实呢，就是不可能每一泡都一样浓，后面的茶它是会慢慢变淡的，香气它会没有那么的张扬，味道没有那么的直接，甚至会让人一度的觉得说，诶，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变淡的过程，因为它不像高峰那么明显，然后没有那么强

不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维持你的节奏？就像喝茶一样，当味道变淡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坐在那里继续把这一壶茶喝完呢？那一个晚上啊，我就把整壶茶喝到最后，最后的几泡其实它已经很淡了，但是也是因为很淡，你反而会去注意到一些很细微的东西。茶叶它居然还有一点点的甜，还有一点点的香，它没有刺激的感觉，但是呢它很稳，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现在的某些时刻，不是每天都有高峰，也不是每一件事都很精彩，可是呢你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节奏该怎么走了，不需要一直去证明自己，也不需要一直冲刺，只是要稳稳的往前。所以说，如果现在再回到那个问题，喝茶的时候最该放下的是什么，我会说是那种一定要马上知道结果的急。而茶汤从浓转淡，它像不像人生的起落呢？其实我觉得超像的，它提醒了我不只是起落本身，而是浓的时候不要以为那会一直存在，淡的时候也不要以为一切都在变差，那个是节奏，你只需要还坐在这里继续把这一杯茶喝完。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白强。进入六月，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防晒服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从电商平台到线下商场，从几十元的平价款到数百元的专业款，那各类防晒服啊是琳琅满目。所谓核心降温技术，多次水洗防晒指数不减等宣传话术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6: 是的，这些看似功能强大的防晒服真的都有能够有效的阻挡紫外线的功能吗？消费者花出去的钱买到的究竟是实实在在的防护，还是只是一层心理安慰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9: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8: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9: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咱们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8: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

0: 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1: 这个打的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
2: 哦、
1: 这个打的也是279。
2: 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1: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倍加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2: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块钱的那种，
1: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是
2: 标的是50啊什么的，
1: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0: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3: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0: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原理。
4: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

0: 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1: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纺织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0: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2: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2: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北京市通州区小阳公园、中关村公园以及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区域啊，成片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和打卡。
2: 不少人呢都误以为这是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来玩乐。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的采摘使用。
3: 是的，那么这种植物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和蒲公英算得上是近亲吗？其大量的繁殖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偶遇要不要顺手拔除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吧。
4: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5: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临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4: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5: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4: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5: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4: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5: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长喙婆罗门参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还没有达到说像紫荆泽兰呀、豚草呀这种已经是形成恶性入侵的这样的物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4: 这种外来物种它对于本地的植物啊以及生态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它自己来这片地方以后能不能够适应这里的气候呢？就是说我们北京的话，它对于这种大号蒲公英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移植的地方吗？
5: 非常适合，因为北京的整体的这种 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关键一个原因是，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
4: 嗯，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5: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我们看到很多的长喙婆罗门参的它一个分布的特点，就是沿着人的活动轨迹，特别是道路两旁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植物的存在，就说明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一是车辆带来的这种风可能会对它的种子传播有一定促进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种子就粘在了鞋底儿或是车轮上，这也会进一步的增大它的传播距离。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大自然怀有深厚的敬意，在众多的名山大川当中，五岳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五座山不仅自然风光壮丽，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3: 是的，关于五岳山名的说法有很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翔的观点。
5: 说起我们中国的山啊，在传统文化中大概要数五岳最负盛名。所谓泰山天下雄，衡山天下秀，华山天下险，衡山天下幽，嵩山天下俊的评价就为大家耳熟能详。那么这五岳的名字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先说东岳泰山。泰山啊，或者说泰山，就太大的那个泰，这是大山的意思。其实泰山的绝对海拔也就1500多米，但是它崛起于齐鲁平原之上，和平原的相对高差达到了1300米，而且泰山盘踞了400多平方公里，所以有一种特别的安稳感，称为泰山的确名副其实。泰山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岱宗。在中国古代，新王朝取代旧王朝后，天子需要祭告天父，这叫告代。因为这种告代，天子就会前往泰山祭天，而宗呢是大哥长者的意思，这样泰山号称五岳独尊。我们再说南岳衡山。衡山作为一条山脉，南以衡阳回雁峰为首，北以长沙岳麓山为足，跨越大约300里。而这样的衡山对应到天文上，好像北斗七星中的天机星和玉衡星的连线，而对应到地理上呢，又好像一件衡器，也就是秤杆，可以称量大地的分量乃至道德的轻重，于是得名衡山。衡山可谓风光秀美，气质温婉，就仿佛一位可爱的芳华小妹。三说西岳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是位剑客。华山得名的奥秘来自花。其实在古代啊，华就是花，花就是华。具体到华山，它的东西南三面相融而成的山形，恰似一朵凌空怒放的莲花。四说百岳衡山。衡山称得上是一位将军，大将军李牧，飞将军李广，白袍薛仁贵，金枪杨六郎，都在此征战过。的确啊，在历史上，衡山作为一道巨大的屏障，

0: 横亘在蒙古高原和中原腹地之间，它阻挡着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进入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上下结构的松字，上面是山，下面是高，所以很清楚，松山就是高山。而这高大的松山又不仅是自然的高大，更是人文的高大。比如在松山周边有洛阳、开封、郑州、许昌等等的古都，而松山呢，就像一位老者阅尽了人世的沧桑。大哥泰山，小妹衡山，剑客华山，将军衡山，老者孙山，五座巍峨的高山，这是五段地名的传奇。这就是天下五岳的魅力，也是五岳山民的精彩。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了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就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也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

清新飘逸的古风旋律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特别是歌曲当中的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让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这样栩栩如生的歌词更成就了整首歌如诗一般的意境。我们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临江仙》，编曲当中呢也是融合了传统的民乐元素，像笛子呀、琵琶的运用，增添了古风的韵味，同时呢也为歌曲营造出了一种空灵飘渺的氛围。路虎的歌声淳朴平和，尽显了岁月洗礼后的醇厚芳香，仿佛也是历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依然情深似海的刻骨柔情。继续听到周延盖演唱的歌曲《烈火战马》。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歌曲，新国风的调调直接是拉满了整首音乐作品，也带你进入到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间也加入了黄梅戏的女驸马选段，为整首歌注入了灵魂，带我们穿越回那个春意阑珊的旧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尚雯婕的演唱《游仙吟》。

0: 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许嵩在这首歌当中呢，是融入了大量的中国风元素，像悠扬的琵琶声、空灵的笛声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运用呢，也为歌曲增添了古典的韵味，使整首歌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来都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让我们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

听到的今夏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了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的演唱《孙尚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演唱的《慢慢》。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泡面忘加调料包，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游览，那些慌张的节奏对不上拍的时刻，也许是不一样的风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的旋律作为铠甲，用细腻的歌词聊以慰藉，在平和的乐章之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轻轻如我》。

听到的歌曲《春雨里》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把所有的心思都藏在了余韵缭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与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便能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老街》，开始的吉他呢，营造出了安静的氛围，又以平缓感人的词曲贯穿其中，舒服的音乐元素制造了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细腻情感的氛围，也将自己对老街的那份说不出的感谢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震源演唱的歌曲《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粘合。成长并非单一因轨，是静的面面相应。在对自己并不满意的时刻里呢，也要记得珍惜和不够好的自己并肩同行的时光。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许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演唱的《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呢，以海浪般的旋律以及诗性的歌词，承载了她近年来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此次的演绎也是透出了一种历经千帆的通透。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能够在喧嚣当中找回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黄绮珊、李浩的演唱，《你会做的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歌曲《玩莫怕》。这首歌曲呢是由他亲自参与作曲作词的，并且将自身的经历呢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当民族的山风裹挟着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与牵挂的叙事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治愈，让我们在平和的乐章当中呢，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听到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看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里。
1: 好了，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的单曲。妈妈把孩子的每一次蹒跚学步，每一句稚嫩的呼唤，还有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了脑海，铸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侯明昊演唱的歌曲《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您送出程响的《人间烟火》歌曲，以烟火喻人生，感叹生命短暂却绚烂，曾有人惊艳岁月，刻在心窝，即便只剩孤独，也铭记那份美好。

来自陈粒的《忘川》，歌曲以云雨平原列车等诗意意象，诉说漫长等待中的孤独与怅惘，唱的不是望穿秋水的期盼，而是后知后觉的清醒。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

周深温暖明亮的声线演绎光亮，歌曲将苏轼诗词和现代旋律相融，以光亮象征希望与信念，讲述人生难免遭

与黑暗与彷徨，却始终要心怀微光，坚守本心，鼓励人们在困境中不放弃，不迷茫，带着勇气与热爱前行。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华晨宇演唱的《微光》。

一首温暖的儿时，来自刘浩霖的演唱。歌曲用简单的吉他旋律和白描的歌词，带我们回到童年那条老街。人间烟火最浓的地方，往往是记忆里外婆家的厨房，放学路上的小卖部。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成了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继续要送出来自柏松演唱的《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提醒我紧紧抱着你。
1: 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她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对青春时光的温柔告别。那些曾经热烈又仓促的日子，最终都化作了人间烟火里最珍贵的回忆。下一支歌，我们来听到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

来自比比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他用充满希望的声音唱出对未来的向往。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每一个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正是那份对明天的期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音乐小巨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人间烟火，温柔日常。继续聆听到张碧晨演唱的一首《光阴自有分寸》。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不亏不欠》。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用轻快明亮的旋律，将经典粤剧元素和现代流行相结合，唱出生活中不期而遇的美好。人间烟火里总有意外惊喜，就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平凡的日子突然有了光。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罗大佑演唱的恋曲1990。

刚刚听到的是珍妮演唱的一首《海上花》，歌曲以海上浪花为喻，写爱情从温柔入梦到幻灭成空的全过程，旋律婉转诗意，珍妮醇厚嗓音将深情与怅惘唱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芮和于堪平的一首《请跟我来》。

童安格儒雅深情的嗓音唱出爱情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无奈与期盼，有些心事藏了一辈子，幸好还有歌替我们表达。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蔡琴演唱的《读你》。

听到的是陈淑桦带来的一首《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陈淑桦用洒脱的口吻唱出爱情的真相。梦醒之后不是绝望，而是终于学会了好好爱自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

入到语音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娃娃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黄莺莺演唱的《哭砂》，黄莺莺空灵飘渺的声音把暗恋的苦涩唱得凄美而克制，沙握得越紧，流逝得越快，感情里最深的温柔有时是放手。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演绎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听到的是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费玉清清亮婉转的歌声唱出风雪中的傲骨与深情，这首歌已经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如歌，温暖如初，继续送上邓丽君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为我们带来温柔与怀念的歌，这是徐小凤演唱的《南屏晚钟》。歌曲以杭州南屏晚钟为意象，描绘少女在山林间偶遇心动、寻而不得的朦胧情愫。徐小凤醇厚婉转的嗓音将少女的羞涩、迷茫与释然层层道出。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刘欢演绎的一首《弯弯的月亮》，无论走多远，那弯弯的月亮始终挂在我们心上。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卓依婷演唱的《明天会更好》。30年过去，每当旋律响起，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岁月可以改变容颜，但温暖与希望

从未远离。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相信明天会更好。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